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9: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 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外面，马上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说话间，4个军士抬着一大方桌进来，桌上摆着4个2号盆子，都盛的菜。李世尧张着眼看，果然有一盆红烧肘子，还有一盆豆腐粉条，一盆烧茄子，一盆凉拌青芹芥末粉皮，都堆得岗尖满意。因为没有酒，桌子安好，军士们就给他们盛米饭摆馒头。岳中琪说，出了成都就吃不上豆腐，我倒馋着豆腐菜呢。一路走心里奇怪，兵部难道不供应大豆？傅恒笑着说了，豆子我拿来换鸡给赵慧他们吃了，前线1日3肉，后方3日1肉，连我不能例外。今儿是将领军务会议，还是要用青菜豆腐打牙祭。岳中琪说，我带兵上头给什么吃什么，六爷爱兵爱得精心体贴。说着跟李世尧一左一右陪傅恒入座，赵慧、海兰察等人在下手相陪，也是略无客气，一顿风卷残云。不到小半个时辰，个人已是酒足饭饱。饭毕奉茶，岳中琪便说差事，这次奉差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从西安到北京只用了8天，在北京3天，皇上叫我递3次牌子，还赐了2次宴，接着到你这儿也是急如星火，只用了半个月。方才饭间六爷说朵云已经过金川去了，这样也好，先容他给沙罗奔做个地步，若肯就范，这个差事就好办了。大概是菜有点咸了，老将军说着话几口就喝干了杯子。傅恒亲自起身给岳中琪续茶，笑着说，公事不急，我留下他们3位，你们来了 正好从容商议。我倒关心高恒、王胆旺的案子，你见刘同勋他怎么说？岳中奇说道：要等刘墉回京，刑部才能拟票，王胆旺是不必说了，高恒是一堆烂账没法查，户部把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差事交割了和珅，里里外外赈灾的、修园子的忙成一团，延清身子又弱，就忙阿贵和纪云两个人，也顾不上说闲话，就到和亲王府看了看，我就赶路来了。他毕竟是人老嘴碎，说话不能照前顾后，但也算明白。傅恒偏着头想了想，说道：和珅？哦，是阿贵那个小跟班吧？崇文门关税上是个肥缺，怎么补了他呀？是阿贵荐出去的吧？岳中奇摇着头笑着说：
7: 不是，是五爷的门路，也是和珅自己的府。荆门监狱里逃了两个犯人，刑部申奏上来，皇上正起驾去圆明园，在轿子旁看的奏折，说虎四出于匣，在场的太监侍卫没一个听懂的，和珅就接了一句：点首者不得辞其咎，这就投了皇上的缘，又要整顿关税，和亲王就见了他去。我急着赶来，一半是想看看你治军风范，一半是皇上也急，又怕我累坏了，又想早些叫我们谈谈。皇上越是体面，我越是休息不安，恨不得插翅就下来才好。傅恒两手展了展袍子，直了直身子，说道：皇上已经三次密谕，叫我从速了结沙罗奔这边，撤军回京。老将军是奉差特使，我实不相瞒，连这三位将军也不知道，我还是要进兵金川。不管沙罗奔面腹不面腹，要踏平这个地方。赵慧、海兰察三个人一下子都坐端了身子。金川这地方崇山峻岭，沼泽泥塘，地形繁复，夏日且有焚虫蚂蟥种种瘴疫，最不宜进军的。接二连三军务会议备席研究，都只说四个字：火速备战。原来背后有这么一篇文章。但想到这是抗旨，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连李世尧也不安地动了一下。傅恒不胜憔悴的一笑，把玩着一柄素纸扇子，喟然说道：毕竟没有明发诏退兵，我只能按原来部署提前进军。气候不好是敌我两不利，大小金川到瓜尔崖三角地带，中间只有几十里就能会师到瓜尔崖下。沙罗奔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多半老弱病残，是个一击即灭的局面，绝没有力量再打松岗那样的大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咳嗽，小妻子就过来给他捶背。傅恒轻轻地推开他，涨红着脸说道：我已经给皇上再陈密奏，半个月后大军一定要合围。岳中奇沉吟着说道：西部河桌乱了之后，皇上已经无心在金川用兵，不用权衡就知道孰轻孰重。准部河桌现实局面千载难逢，皇上说

0: 傅恒时间，断不会不明白这一层，所以叫我急速赶来，还是劝你放沙罗奔一马，从速撤兵。傅恒笑着说了：“月公，你平心想一想，这会儿朵云带着丈夫进来给我们磕个头，我再请他们吃顿饭。” 然后明天海兰察从瓜尔崖，赵慧从东路，廖化清从北路带兵撤回成都，是不是有点儿戏呢？别说皇上没有明发旨意，就是真正明发了，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还是要打一打的。主上圣明，我们做臣子的要真正领会，全局全盘着眼着手。 才能跟上主子的庙魔愁运。海兰察认真的听着，已经明白傅恒不奉诏旨的深意，清清嗓子正要说话，赵辉已经开口了：“十几万大军围困一个小小金川，耗了多少钱粮精神？枪不冒烟，刀不染血，就这么退了。” 天下人怎么看我们？沙罗奔怎么看我们？皇上回头思量，又怎么看我们这起子奴才？廖化清说：“我们吃了两次败仗了，鼓着气要报仇，尿泡上扎个眼儿，就这么瘪了。这么着退兵，弟兄们得气炸了肺。”海兰察笑着说。 吃屎没关系，不是那个味道。说是练兵，就算演习，也得见个阵仗嘛。我只有一个主意，打。傅恒嘘了一口气，徐徐说道：“如果没有前面庆父讷亲张广嗣之败，大军压境，沙罗奔来降，撤兵是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沿河不打，偃旗息鼓退兵，无论如何，心里已经败了，而且败得一点也不堂皇正大。慢到沙罗奔，就连天下人也要小看我们这支天兵。这件事事关主子生命，岂可掉以轻心？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APP都学不会啊？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哦哦。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多点贴心。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6: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10: 开了，开了。<笑>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14: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17: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笑>
1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
1: 会生长的桥。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手

岳钟琪双手支着膝盖，凝神听着众人议论。傅恒或许不肯奉诏，要打一打，也是维护朕的脸面。这是乾隆在临别时说的话。平心而论，如果沙罗奔一劝就降，傅恒一见投降就撤兵，别说前番两翼屈死在沼泽里阵亡将士家属，就是平常路人也要笑朝廷的懦弱无能。见好就收，脸面情一床锦被遮着，是现成的风凉话。不但傅恒难以做人，乾隆也脱不了窝囊二字。但岳钟琪的差事是体面霸占沿河撤兵，和这里的人心蛮拧，万一开打，分寸地步极难把握，对金川怀柔方略就要泡汤。若打成胶着相持，妨害西北大局，傅恒更是祸不可测。心里思量着，他说道：我自己就是老行伍，有什么不明白诸位的心的？瓜尔牙一线之天，一线之路，炮轰枪打进攻很难的。西北用兵，西南有变，坏了大局，六爷你担待不起。傅恒皱着眉头说道：我已经四晚上没睡了，想的就是分寸二字。不打，沙罗奔根本不会扶我天朝，要留下火胎。扫平金川拖得时辰太长，朝廷拖不起，我傅恒罪可通天。必须大败沙罗奔，再用怀柔招抚他，才会畏威服德，西南才能一劳永逸。要明白，金川不单是金川，还连着苗瑶、傣、云贵许多族部寨子。我为宰相，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不能从小局面去计较，不能只想眼前利弊。我知道一开火，岳老军门的差事更难办。本来这就是个难办的事儿，难办的人，难办的地方啊。我们集思广益，不要畏难，想个万全之策。来，请看木图。世尧从南边过来，可以将川南贵州的情势就地图解说我们听听。李世尧新生封疆大吏，正在立功建业的兴头上，一门心思是听傅恒调度，打个大胜仗。听傅恒这些话，不但虑及西北，也想到西南长治久安。既要不奉诏打一仗，又要打得恰到好处，既想到目前，又顾虑到长远，个人声名利弊竟是在所不计。无论哪一层想，自己万万没有这份心胸谋略，也没有这份德行。看着傅恒灰苍苍的头发和卷棘强自振作的眼神，心里边一酸一热，走到木图前，取过竹鞭，指着说道：请看，这里是瓜尔牙。傅恒大营日夜密议进击金川，金川的沙罗奔也在召集部署商计拒敌之策。他们聚在那座破败了的喇嘛庙里，因为金川的六月蚊虫太多，没有燃点篝火，只在地下阴燃几把艾蒿，就黑地里听朵云述说夜见乾隆和返回金川的经过情形。几个人都在沉思着，艾绳嫣红的交手时明时灭，映着他们。

0: 石头一样的身影和冷峻的面孔，大家都在等沙罗奔拿出决策。暗地里看不清沙罗奔什么情形，他的声音显得沉重浑苍。为了金川全族人的存亡，我可以到傅恒大营去接受屈辱。前前后后打了7年了，总得有个结果。我要尊严，乾隆是大汗，他更要脸面。一味僵持下去，所有的金川人都要因为我的尊严而流血埋骨。我在想，我原来就是博格达汗法统下的一个部落首领，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心。两次大战也为保卫我的家乡和父老，和乾隆是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的。西北出现乱局，乾隆不能两顾，这是我们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不再良机。
1: 顾札说得对。
0: 朵云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柱子旁边，他的声音柔细清悦。
1: 我们的人都在挨饿，即使不打，这样封锁下去，我们也不能整年累月支撑下去。我不认为我的顾札到傅恒大营投诚是卑鄙的，反而我为有这样的丈夫自豪。
0: 他自己觉得两行清泪已经淌在脸上，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1: 傅恒的夫人告诉我，成全乾隆的意志和体面，就是成全遍天下的人。他还说，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和皇帝相处最要紧的是礼节，而不是礼。
0: 他仿佛在抑制自己极为复杂的感情，又停住了，调匀了呼吸，又说道，
1: 但是我担心傅恒没有这个诚意，他想激怒我们和他作战，然后像战俘一样押解我们到北京听受处分。他给我们半个月的期限，半个月我们甚至不能说服我们的部下。
0: 叶丹卡一直阴沉着脸坐在石墩上听，他是沙罗奔哥哥色勒奔指定驻守大金川的大头人，和川南苗瑶头人交往过从甚密。沙罗奔兄弟在青海激斗相间，地夺兄嫂归来，费了老大的事儿才拢住他这头野马。一半是因为沙罗奔孔武有力，人多势众，一半因为他一直暗恋朵云，加上大军压境，强敌在外，才勉强协力作战。现在金川能打仗的兵士不过12000，他的军士就占了7000。沿河事成，他永远只能是沙罗奔的一个部将。若是打起来，许多事情就说不定。即使败了，他还可以带人由川南逃往贵州，在苗区再扎营盘。听着朵云的担心，他粗重地哼了一声，身子微微往前一倾，说道，
2: 投降就是投降，投降还不是耻辱？我们金川藏人妈妈生下孩子从来不教这两个字。我不相信傅恒，更不相信乾隆。打，打出一条血路，我们到贵州暂时安居休整，然后到西藏去。
0: 仁措活佛和老桑措并肩坐在叶丹卡身边，听他说的杀气腾腾，不安地动了一下。仁措低声说道，
3: 我曾派人到川南查看过，傅恒已经有准备了，这比西边突围去青海更困难凶险。
0: 老桑措说，
2: 我们还是听顾札安排。
0: 沙罗奔突然一笑，
2: 呵呵，你们见过狗没有？守门的狗对着人张牙舞爪，主人即使喝止它，
3: 他还是要

吠叫撕咬一下的，因为他要对主人表示他对门户的责任心比主人要求的还要忠诚。皇帝说不打了，元帅将军立即照办，他们就要担心皇帝怀疑他们的勇气。傅恒是一定要打一打的，他要向天下臣民和皇上有所交代。打赢了，他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也要打一打，因为我们也要向金川人民有个交代。只有打赢了这一仗，我们才有真正讲和的条件。他站起身来踱步，失重的牛皮靴在石板地上踩得吱吱作响，悠然的话语当中带着感慨。所以叶丹卡，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一定是要打一打的。不过我们不能向南突围，我们和苗家姚家过去有来有往，有情谊，但这次是逃离本土，不是去做客，是要在人家的寨子边抢占一块地盘。想想看吧，突围要死多少人，途中要死多少人。

放眼江湖，影啲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带来的这本书是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这是他在2019年的最新长篇小说，叫做景恒街。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当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迪安，我们将对话迪安，来为大家呈现他笔下的故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是80后的作家的代表人物，这是迪安啊，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景恒街。我们说起80后作家，对于很多啊，大概70后80后这样的朋友来说，大家的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啊特别有实力的作家呢，迪安就是其中的一位。迪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很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我真的是2006年或者2007年，所以那已经是太早了，那是我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作者开始需要宣传自己书的时候。所以
5: 我相信这些年，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可能都会有年轻的朋友说，我曾经看过你的《龙城三部曲》或者更早的一些作品。
6: 对，《龙城三部曲》是比较读者比较多的，就很多读者会说，那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比如说晚自习偷看的那个，就
5: 是
6: 跟他的青春记忆。
5: 《龙城三部曲》的三本小说，他就是反映那个年代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成长。
6: 我当时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说这个时代当时的这种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只是想写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以及在他们眼里父母长辈的那一辈的那种他们的观察，就是我当时就想的挺简单的，但我没有想到当时他会有在很多我的同龄人也好，然后比我再小一些的这种读者里也好，他会有一些共鸣。
7: 作者迪安，80后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央》《龙城三部曲》《西决》《东泥》《南音》，中短篇小说集《怀念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5: 我觉得景恒街啊，说实话比我当初看到的龙城三部曲又开阔很多。我觉得
6: 谢谢，
5: 我想用开阔这个词，
6: 谢谢，
5: 就是因为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年纪已经过了所谓青春的那个年纪啊。我回过头去看龙城三部曲，因为也是我的工作的缘故啊，去看，哎，我发现好像
6: 辛苦了
5: 还是写很青春的那种伤痛迷惘，包括情感之间的纠葛，一个大家族当中的这种情感纠葛啊。但是你发现景恒街其实迪安已经有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北京城生活的一些这个印记啊，一些经历，所以他更多的写这个城市。如果说《龙城三部曲》，其实他也是以你的故乡为背景的，
6: 对。
5: 但是《龙城三部曲》那个城市更像是一个背景而已。
6: 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我以前的小说，我会把所有的就是人物或者说故事让他们发生在龙城，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北方工业城市的一个环境，就是我让它变成一个我故事的场景，就是这个是一个方便。
5: 但是实际上它和那个故事本身

0: 好像没有特别的怎么样的关系。
1: 你把它置换到另一个城市，它也是成立的。
0: 但是景恒街，你看得出来。
1: 我这一次确实有过，我想要写，我希望我能写一个好像它确实你一看它就是在北京发生的一个故事。
0: 而且 CBD 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吧？啊，我们来讲一讲景恒街吧。啊。因为你说了，这是你这次是要写一个关于北京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1: 对对，这样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啊，就是开始有写这本书的念头，其实2015年，然而我真正动笔写就很久以后了。
0: 哦、
1: 就对，因为当时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2014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就是。讲明朝的小说，就当时那本书讲一个明朝的贞洁烈妇啊、
0: 对，南方有羚羊。
1: 对、对，就明朝的小说写起来它挺辛苦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种功课要做、然后包括史料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在写这个明朝的小说的这个过程中，还人生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小孩。
0: 所以就是你出版那本小说之后，很多人找你找不着。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必要的就是那种基本的宣传我都配合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确实对我来说挺难的、因为小孩太小了、太小了，他关键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出来第一场为了南方做签售，我当时小朋友才3个多月，所以我当时整个那个过程就我觉得我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年，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其实呢自以为是的想，我这一次我希望我能轻松一点，我写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故事、就是我写一个谈恋爱的故事。我觉得我这个有理由稍微写一个轻松一点的题材，我当时真的想的特别的简单，后来觉得它一点都不轻松，
0: 因为它虽然有一个爱情的壳，但是包含内容很丰富。
1: 对，但其实我不敢自己说我写的很丰富，但我只是说确实我们熟悉的，我们或者说熟知的很多爱情故事，实际上爱情都不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叙事的东西，它肯定旁边还有一条线。
0: 对，
1: 但对我来讲那个旁边的线是什么？你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举例的，就像《甜蜜蜜》，我非常喜欢的爱情故事。
0: 对，
1: 它旁边那条线其实是指两个移民到了香港，它是讲的一个这种一个新移民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0: 对，
1: 那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那种再大一点的背景，就《乱世佳人》，它是战争，就是以及战争后的重建，就是它一定都还是有一条旁边的线来讲这个爱情。那所以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我旁边的这条线是什么？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把它放在一个有一点北京的背景，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创业啊，年轻人的奋斗啊，这些。
2: 爱情通常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只能属于别人，什么都甘心了，都认了，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这个时代让人觉得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兢兢业业的写字楼白领，一掷千金的投资巨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夜梦碎的破产者，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变出自己的影子。幻觉结束，人生才正式开始。我们在都市奋斗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不论现实如何，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未来是否能长相厮守，此刻让我们去爱。
0: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特别想在这里问你。
1: 好的。
0: 比如说男主人公关锦恒啊，你设置他的这个背景资料是他曾经参加过选秀啊，这个选秀的背景其实也是和这些年的这个娱乐圈发生的这样的选秀是有关系的。这个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就写这个他的背景。
1: 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关锦恒，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0: 嗯。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设置的一个，所以我想的说选秀为什么是选秀，就是说他曾经有过真的是蛮残酷的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然后他有过那种接近他的这个非常接近他的梦想，非常接近他的那种对于成功的那种期待，他曾经离他非常的近，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嘛，因为娱乐圈其实也很
0: 非常复杂。
1: 对对对，而且很多就是说确实也许你真的就你也不是一个那样的歌手，你也真的没有，你在普通人里可能唱歌非常的好，是你放到那个里面去未必，就是这个很

0: 很复杂。但是作为这个男主角，他本人他非常的想要再去努力一次，再去靠近他曾经认为他马上就要触手可及的东西。那所以他就是，那唱歌可能他也已经就这条路已经就那样了，他就非常想再开辟一条路，然后想要去做粉丝的生意。就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如果就说一个人物的轨迹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你看
0: 会比较丰富
1: 选秀。粉丝经济，这都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对，但是我没有说刻意的说我想要用这个小说去讲一些我观察到的说这些年的热点。构思的时候过程其实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爱情故事都是古老的，爱情故事基本上的障碍也好，就这样的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每个年代都差不多。那我用什么办法让大家，我不用过多的解释，大家一眼就知道它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事儿呢？就是这个当时把热点引入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这个考虑。
1: 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对那个龙城三部曲啊，也他的熟悉程度要大过那个南方有令央，可能
0: 是
1: 这样。我就在想，我在看这个龙城三部曲的时候，发现呢它灰色有点阴啊，有点不明朗，但是你看这个请横街，你就发现它其实蛮朝气蓬勃的。
0: 是吗？
1: 对
0: 啊。但是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有的读者给的我这是完全相反的观感。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每个人不真是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相比那个青春的那种灰暗色调的一些东西，这个就算是蛮朝气蓬勃了。
0: 是吗？对。然后因为有一些我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老读者，他们会觉得说龙城三部曲里边有一点非常激扬的，非常就是其实虽然就是说好像那个情感上的那种疼痛也好怎么样也好，它很剧烈，但是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这一本书实际上最终比较灰色。对，
1: 你看
0: 不一样。就是、
1: 一个作者他把书写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书和他本身就没什么关系了。
0: 确实，
1: 他属于那个独到的那个人，
0: 就是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小说、一个作品，它其实等于你是盖了一个剧场，就你盖剧场、盖了一个建筑物，就是人物也是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而这个建筑物里面它一定有观众席。就所以说，读者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读者各种的理解甚至是误解，它最终也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1: 你看你写过比如说以明朝为背景的这样一个贞节烈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也写了那么多大量的现代的，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最贴近的、和年轻人生活最贴近的。相比较这两种，比如说你就写历史的和写现代的，你更喜欢写什么？
0: 还是喜欢写现在。因为历史其实明朝那个故事那是一个意外，就说在我的写作履历里边，令央其实是个意外。
1: 你知道当时你写《南方有令央》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听一个评论家说：“哎呀，真不容易啊！”迪安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年轻八零后啊，他写一个历史类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起码他要涉及的资料是很多啊，铺陈的资料要很多。
0: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写完了，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其实觉得这个更新书更难，《锦衡街》其实更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写当下更难，因为写历史嘛，它有一个虽然史料繁杂，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1: 就你可能虚构。
0: 对对对。
1: 对虚构的部分，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0: 留给你虚构的空间其实很大。的任务是把它虚构的有点像那个，就是至少是让今天的读者们一看，他觉得接受，说我接受你说描是这样的，我是接受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虚构的任务和在当下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所有的人都在场的一，
1: 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对，这个其实是不，
1: 你写的是不是生活是吧？
0: 对，这个其实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你如果说运用当下的东西去虚构的话，它其实离你太近了。就对于作者本人，他也有一个剔除的过程。就是说离这个这些东西离你都这么近，你如何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一零。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6: 这能行吗？
5: 妈，来试试。
6: 真省力。
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7: 这是感应灯，
4: 这是扶手，
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6: 好啊，真好啊。
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1: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灵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7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灵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2: 景恒街见证着主人公关景恒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的最新的长篇小说。水若遥归来，他说大智路啊，这条街有我的青春，还有我特别在意的人。你看，一条街，一个故事，一个牵挂的人，这是世间多美好的事情。粉红兔子说，去年到扬州旅行，印象最深的是双博路。双博指的是扬州博物馆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另外扬州的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也都在这儿，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那几天我就住在这里啊，特别过瘾。 Toy Boy 说，上海的田爱路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里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500米左右的街道两边

0: 都有着关于爱情的涂鸦和相关的一些建筑啊，希望大家也去看一看。其实这期节目也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我看到那么多朋友晒他们熟悉的所谓一条街的故事啊，那条街的名字，还有自己和他之间的故事，也让我有一种跟着大家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去过那么多地方的，所以看到不同的街道，我就默默地记在心底，有朝一日去摩拜的时候，我也要好好走一走那里。青青草籽儿，他说忆起南京，相对于珠江路丹凤街的繁华，还是更喜欢春有蔷薇秋有梧桐的梧桐的颐和路。他说那里淡黄院墙，绿荫掩映啊，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邂逅先锋书店更是文艺入骨，众多公馆逛一逛，民国气息也是扑面而来，落地窗边坐一坐，一本书一个人，看来往人流，尽享午后好时光。一个城市的街道仿佛是一本书，徜徉其中，如同在阅读着那座城市。我是纳斯加，说我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熟悉街道也挺多的，但是老家乌鲁木齐家门口的天山路大坡至今还是难以忘怀。苏北张金如说在苏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苏州每条街其实都有故事，就拿现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步行街灌前街来说吧，这条街在历代都是一条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比如说德月楼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上次也去过灌前街啊，那里还有一个是松鹤楼的百年老店，我记得。东方皓首提到贾平凹的作品当中经常会提到清风街这个地名。还有阿曼啊，他是记得小时候寒暑假一放假经常去市里和姐姐一起摆摊儿，最熟悉的就是到舅舅家的那条街叫浪沙街，和到公园旁摆摊儿的那段路，那时候一壶茶5块钱，那时候姐姐住在舅舅家里，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出发，晚上凌晨的2、3点回去，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拿着仅有的钱吃了炒粉，然后走着走着就回到家里了。温暖小苏家乡的一条名为沙街的街道印象特别深，这条街道差不多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记忆，一碗面，一颗糖，一座桥，一条河，一声亲切的问好，一张张笑脸，都是满满的回忆。随着时光的老去啊，曾经在那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今竟是如此的萧条，曾经飘香四溢的粉和糕点也没了踪影，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来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小伙子他说必须得说我大西安的回民街吃货打卡之地，各种小吃吃到爽啊！我也去过。欢乐真人说新道街啊，这是我们老家啊老宅所在地，也是我梦中常回去的地方，那个街道其实很小，是 L 型的，总共也不过2000米啊，但却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迄今仍赫赫有名的小学校，就是新道街小学，现在是省实验小学。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在这里一直读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生，当时我也算是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哈哈，没想到欢乐真人原来是一个学霸，是不是？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硅藻泥哥哥，他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条街啊，只记得小时候姥姥家啊，家门前的那条街，一到下雨天就会发水，不下雨的时候，街上就会有人推着三轮车，售卖各种小食品。听到叫卖声，我总会偷偷地跑出去，过一会儿，姥姥就会拿着钱出来数我了。哈哈，这是一段温暖的记忆，是不是？你看，每一段这个所谓每一条街道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不是？还有藏在黑土地的小青影说新华道啊，这个街道是我永远记得，因为那里有我的回忆，那里是唐山最繁华的地方。景叶他说记忆中的小步行街，一个亭子，几个雕刻的小人，还有饺子。我父母告诉我只要我哭闹去那个小步行街走一圈就很好啊，也是很奇怪，是不是？木星哥说到了茶令14街84号，每一个爱书人与读书人的经典啊，很多都会想起关于这个街道的故事。 吴聂说，北京的许多街道胡同都有着典故与传说，比如说杨一博胡同的原名是杨尾巴胡同，是不是？哎，这个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没有考证过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品味书香的听友，你虽为虽然没有来到过北京，但是一定对复兴门外大街二号、真武庙二条这样的名字不会陌生吧？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平凡蔚蓝风说，潮州新阳路，还有报刊亭的地方往北走一段，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条发财街。当时我就是看到报刊亭之后再慢慢走着看的啊，没进去过，但是看到发财街那条路印象特别深啊，关于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再来看 Hope， 他说昨天啊刚好学校图书馆的公众号发文说，本月26号80后文学领军人物、人民文学奖得主迪安将携新作《景衡街》做客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哎，世故里含纯真，功利里有体恤，啊，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近的所谓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这是人民文学奖啊给景衡街的授奖词，期待到时带着这本书参加活动啊举签名，哈哈，好吧。袁家麒麟说，苏州的山塘街我一直记得。那年去旅游，恰逢阴雨连绵，鞋子都被淋湿了，沿街商铺的美食无心品尝，在街角的购物中心买了一双运动鞋换上，现在这鞋我还继续穿着。还有灵魂的世界地图也说到苏州，他说苏州的月廊街诚品书店，大陆第一家分店，在8个候选城市当中第一个啊落户苏州，因为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地名吧，名地啊。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我去看过，在圆润时代广场附近，后来问工作人员说又换地方了，很多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一大早都会在那儿等着。书店里面特别大，每周都会请文化嘉宾来做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希望马哥有一天也会去苏州的诚品书店做活动，一定会很棒的。谢谢大家啊，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景衡街的故事。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衡街》，这是迪安在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衡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衡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八零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在2019年、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恒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8: 八零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2: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6.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那今天带来迪安的最新的作品《景恒街》。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迪安大致分享了他写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主人公吧。
3: 好吧，
12: 咱们提到了关景恒啊，提到他曾经做过一个选秀的歌手啊。你在其中的文字当中描述他眼神中的那种渴望，多渴望能够接近自己所想要达成的那个愿望，但是最终是落空了啊。我们从这个人物着手给大家讲一讲吧。
13: 实际上在这一本小说里，可能跟我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过去可能就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女主角身上，但我其实这一本书实际上我真正花心思的是在这个男主角。虽然我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等于一个队长，一个参照系一样的一个作用，怎么说，因为我的女主角比较佛系，
12: 对，
13: 就是相对就是，而且经常有点在状况外。这样的一个姑娘眼里，这个关景恒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映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残酷一点，就是肯定。

0: 我在写关锦恒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个欲望，实际上我是理解的。就当然他在我这儿肯定他不算一个好人，就我认为这个按任何人的标准他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嘛。但是他有多坏，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线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跟他有作为一个作者，就像亲妈一样，你跟他有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就说这个感情挺复杂，就是我是能理解他身上那种渴望，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就他有时候急了的时候那种一瞬间的不择手段，觉得我想在写这样一瞬间的这个东西，其实我在写，我想写人物身上一个相对真实的状态。
1: 就是我想问的是，关锦恒，当然你说到他有一些极致的地方啊，
0: 你想问有没有原型？
1: 对，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谈不上、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这是一个当下的题材，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不需要刻意的说觉得哪个人物是一个蓝本我才可以写一个主角，不需要。我觉得我们现在见过的人
1: 太
0: 多
1: 了啊，就是若干多的人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就足可以表现这个人
0: 足够了，就是见过的人都足够多了。其实写这个人物上，就是说你如果当年写明朝的时候他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明朝的人怎么想事儿。
1: 对，
0: 这个东西他有一点问题，
1: 就是思维的东西。
0: 对，但是你说我写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一个具体的模板，但是反而明朝是需要模板。就我在写明朝的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不自觉的那个女主角真的只能拿我自己来做模板，因为我也不知道明朝人都怎么样，我只好就是不自觉的，可能有的时候拿我自己做模板其实多一点。所以反而就是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是那个明朝的姑娘其实更像我本人一点，身上有些小地方其实很像我，包括她反应的方式。
1: 这本书当中的朱灵镜呢，
0: 完全
1: 怒佛系的一个
0: 不是，可能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点，唯一的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把我自己身上一些小习惯会放进来。比方说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在机场他要出差，然后那个飞机就延误了，然后他只好装作有事做，把笔记本电脑这样打开，其实在发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可能他自己成为不了他老板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对，我觉得就这些其实挺像我的。
1: 就朱灵镜给我感觉他都比较被动，他这个人。
0: 对，可能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他有点回避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对，
0: 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我确实这个姑娘有身上有懦弱的地方，就是说他想不好，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装作这个事不存在，就是装作有些问题没发生过，他经常这样。但是所以我这个情节进展到最后的时候，一向怂一向懦弱的一个弱者，他也有反抗的时候，所以就是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地方。
1: 书里还涉及到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嘛，对，不算多。对于这个，你是因为有也是观察到，
0: 不跟朋友去聊天
1: 啊、跟朋友去聊
0: 天，专业一点的朋友，然后跟朋友去聊天。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其实我当时看到一个写这种互联网方面的这个财经特稿，然后我就非常不要脸的拜托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特稿作者，然后辗转找到他。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那个写得好啊，我觉得那个特稿写得很好。
1: 然后你想跟他？
0: 我想跟他聊天，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正好在写一个，我想写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小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试读？
1: 就是看看他是什么感觉。
0: 就说每一章我写好，我给你，我发你，你帮我看，你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哪里是可以的。
1: 你有一些你还是拿不准吗？
0: 对，就是我就说可不可以，然后后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也很，我们那个友谊很奇怪，就是我们很少聊自己的事儿，也不怎么，就是平时聊天也不怎么去聊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真的一旦写好，我会发给他一张，他会给我非常，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话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我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写你不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壁垒？
0: 怎么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尽量的在这个不熟悉的东西里面写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呗，因为毕竟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占很大的比例。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熟悉。
1: 写情感，我觉得一向都是你比较拿手的。这个
0: 有时候拿手的有点厌倦了，就是
1: 会厌倦啊。
0: 会有时候你知道你擅长，然后你必须要去重复这个擅长的时候，你还是会厌倦。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我有意识的在处理情感的方式上跟我以前是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有点厌倦了曾经自己的自己。就你不管说读者有多么习惯，不管说我自己甚至就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像以前的那种处理男女主角的情感的方式，我基本上每5000字我知道该现在该做什么，1万字的时候他们该发生什么，2万字的时候他们得吵一次架。

0: 就类似
1: 就是这些都是爆发的点。
0: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有点厌倦，就是因为人都会厌倦的，就是你太熟悉的这个方式，你知道你擅长，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我觉得无止境的去这样开发，我觉得其实会变成一种复制。对，所以我这一次有意识的写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写一个这样比较被动或者说不怎么就是性情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女主角，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可能是因为当然了环境使然，你要上班每天面对老板同事，你不能想干嘛干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试着看有没有找到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讲情感，就跟我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就是我就是对以前的那个我擅长的东西厌倦了，所以我想要其他的。
2: 八零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时代好像人们对于成功特别的渴望啊，爱情也它虽然也是有时候它是必须的，有时候它又是没那么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书里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男主角可能他承载了一个就是他对成功的那种欲望，但我觉得其实在这本小说里我的女主角她还是渴望爱情的，也许她不是说渴望爱情，她想得到这个人，这两个事有点区别，就她其实非常渴望得到这个人，但这个东西是以爱情为名义，然后以爱情在这个爱情的名目底下，然后他去就各种的这样的。我觉得最后其实无论是男主角的成功和女主角渴望的爱情，实际上都是破灭，就是实际上他们就说至少临近最后，朱玲近最后他是发现了他对他想要这个人就本身这个渴望是非常虚妄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我看到最后我觉得好像对于两个人来说，就是这个书里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东西的人，
0: 都没有。但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吧，生活里绝大部分人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这是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1: 如果说之前很多年大家都觉得你是有才华的有写作才华的，
0: 现在没有了。
1: 我想知道的是写了这么多年了才华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或者一直拥有，一直并且不断的往上涨，你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在你最早成名的时候年少成名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有写作天赋的人。
0: 怎么说呢，就说天分这个东西，当然我可能我承认啊，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在写《龙城三部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我明显的开始觉得不能只靠天赋走下去的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其实认识
0: 的，那其实是一个低谷期，就是对于我写作来说是一个低谷。就在那之前，在写西决之前，只要说对我来讲都很容易，就是容易到我只要有一个点子、一个概念，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篇小说，很多东西自己会来，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年轻气盛，就觉得好像写作就是这样的。但是生活总是会教育你的嘛，到《龙城三部曲》我就发现不是了，到写西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问题，真的是有点像那时候你的天赋在旁边拍拍你的头，说乖，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你已经成熟了，现在你要自己走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远离我，他一直在，但是他不可能再像那种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就可以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不行了。就是从《龙城三部曲》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你去总结技术，你去总结方法论是重要的，你要去思考一个小说为什么会是好作品，这是重要的，因为他帮不了你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知道为什么，必须要自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我觉得就是从那开始，这十年间我都在做这一件事。
1: 曾经你可能是被所谓天赋驾驭，现在可以说你是已经就驾驭了，
0: 你得自己来了。就是说就是他可能还住在某处，他还在我知道他在，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就是他给你的力量已经就是你很大的一部分动力你需要靠自己了。
1: 好，咱们再回到这个书啊，这个景恒。

0: 你想通过它展现什么东西？
1: 我觉得我其实想展现的是人的欲望以及欲望尽头的那种幻灭以后的是什么。真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黄沾先生写的一首老歌，
0: 嗯，
1: 就是《倩女幽魂》吧。

0: 自己是纯粹的，其实不是。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你对成功的那种渴望里面，其实非常大的一部分无非就是虚荣，就是无非就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11: 呈现出来什么样。
10: 对，其实我在这个里边，林静其实都已经把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我觉得他林静就说，我觉得人不应该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去踩别人，就要去把别人的梦想踩在脚底下变成你的梦想。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但是关锦恒不这么想，关锦恒觉得说，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其实我已经把这个都说出来了，就是在快结尾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是一种人。
11: 实际上关锦恒应该说欲望大过他这个人本身，我觉得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玲静想要的爱情也是大过他的。
1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人实际上就最后就活该被人。对，我觉得我对
11: 就他们注定都是实现不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的。
10: 对，我觉得就是活该。对、对，我觉得作为作者这样是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其实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跟我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确实是在改变。我曾经以前我会觉得我把我自己当成他们，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真的只能在旁边看着你，我爱你，对不起，但是你真的活该、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5: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玲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

0: 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七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玲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 别人，我突然想问你，就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过去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
2: 我从不看过去的作品
1: 啊，从不去看。
2: 对，我不看过去的作品，我觉得太尴尬了。就是尤其像有一些我还能看，我曾经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写一个狮子，就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还能接受。对，但是有
1: 你是觉得那时候写的不好吗？
2: 不是不好，就是太热火热了，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有点太外露。我现在包括我看《龙城三部曲》，尤其东尼，我就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不节制？
1: 就是太浓烈了，太渲染啊！
2: 对，说以我现在的审美来看是不必要的。
1: 哎，你觉得这是一个人进步的？
2: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进步，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没法那么写东西了，我不可能那么不克制的去倾倒在作品里，我觉得我现在是做不到的。
1: 这个会刻意的在这部作品当中，你觉得你是克制了吗？
2: 我觉得这个克制不是说一个有意识的东西，而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要倾倒的。就而且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就是你在生活里经历的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已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当你真的有过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你就觉得说几句就够了，行了，
1: 你点到为止就可以。
2: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有的人读者点到为止真的不行，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
1: 我想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之后，有没有人会把景恒结合过去作品就是要对比？
2: 有很多读者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啊。有啊，就是有读者说我都要看《龙城三部曲》，我喜欢的是那个时候的你。
1: 嗯，那么铺陈，那么浓烈的，那么外露的。
2: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的是，就我真的没办法再成为那个时候的我了。我其实特别感激这些读者，就他那么喜欢我，而且他对我的信任到了一个就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改变的程度。我觉得这是真的，也真的是因为他是少年时喜欢过我，他才能这样。
1: 对对对，真是
2: 一个人真的是对自己少年时那种情感，他是有一种忠诚，就是他才能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1: 就你的作品那么深深的陪伴过他的少年时期，
2: 他希望就是说看他希望还是那个人，就他能让他回去，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缘分，挺神奇的。对，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蛮唏嘘的，你说是不是啊？
2: 对，
1: 就是你在不断的已经远离了你曾经那个位置。
2: 我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就这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的就因为龙城三部曲里边，因为有一版的后记，我写过说一个屠龙少女和她的人物和故事。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屠龙少女是一个意象嘛，我当时就觉得当时那个创作中的我有从来内心深处有一个那样的形象。然后我有一个读者就说，我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你的作品确实有这么大的一种改变，可能是因为那个屠龙少女真的从你身体里分裂出去，变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小女孩。对，他说这个过程之后确实你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他说的对。
1: 除去这本书之外，可能啊，我还想了解的是我记得有一些年你还在编文艺风赏那个杂志。
2: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七年这本杂志。我现在暂时就基本上就除了写作之外，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工作室，然后这个小团队大家有时候就是一起做一点事情再做。对，因为那个杂志现在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当时做那本杂志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在我
1: 为什么
2: 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我真的在做那个主编的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如果真的问题发生，最重要的事是要解决问题
1: 啊。你觉得那七年其实你历练的这点就是
2: 要解决问题。对，先解决问题，其次再谈你的情绪感受，再谈是谁的责任。
1: 就是他不像你比如说一个人创作小说，他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2: 对， 对，后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现实中，我觉得现实中的工作跟写小说有的不一样，就在于现实中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个事情真正按我想的发生，实际上是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去妥协，不一定非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

0: 你不需要，就是你需要解释那个目的对他有什么用，这才是对的。就是你不能让奢望所有的人来理解你，而你必须告诉他我为什么希望这件事发生，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我来说什么有什么，我不需要他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他理解我的动机，我只需要让他理解我的目的。就这个真的是工作才会教会你的东西。
1: 那现在想来，就是你觉得你这些年最大的这个成长是什么？无论是写作还是
0: 人生吧，
1: 嗯，对，
0: 我觉得对，就是说你这个工作会把你变成一个大人，真正变成一个大人。当然还有一点，真正变成一个大人，我觉得就是小孩的出生也会真正让我变成一个大人。
1: 你懂得生命是什么样？
0: 不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到这么，都没有到这个高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修炼你的耐心，就是一个小朋友真的会。男人跟女人还是有一点，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当婴儿出生哈、她真正摧毁的是你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对于时间的那种控制。就是你以前认为你一天里可以做多少事情，你以前曾经认为你一个小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等到他出生一切都不算数，你连睡眠都来说都得跟着他走了，你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就是你对时间的这种控制，你都觉得你自己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对生活的掌控是非常可笑的事儿。这个婴儿的杀伤力就是这样的，让你知道啊，以前你的那种你以为你能控制生活的，就是你还是个年轻人，就是一个那样的东西。对，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女儿，就是我们是真的一起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哎，这个特别好，一起经历。
0: 对，真的，因为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其实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说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做小孩，我说我也是，
1: 都不是有那么多的准备。
0: 是真的，我也不会，我就所以，我经常在很小的时候，我今天虽然他听不懂，我说包涵啊，多包涵，我说真的，妈妈不懂，就是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有经验，见了无数婴儿和产妇的一个月嫂，我当时觉得她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好像她什么都懂，
1: 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就是
0: 她什么都懂，而我就是像个废柴一样。
1: 嗯嗯。这就是人不同阶段的感受啊。
0: 对，就是我就是经常我就会跟他说，我说真的妈妈也不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当我可以非常坦然的承认我就是不懂，对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0: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

0: 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水滴，头枕着波涛，水中露出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0: 剪辑高手奖，
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

0: 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

0: 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3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3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4: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3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3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

0: 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校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校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0: 然后就有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1: 对，
0: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对，我在线上。
0: 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任督二脉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0: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50多岁。
0: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校志主任回答一下。
1: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督脉，对对对。
0: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1: 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在后面，在背的背也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0: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任脉呢？
0: 任脉是吧？督脉是到后面，任脉是在哪个位置？
1: 任脉，
0: 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对。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那个我上次问了，任我们是造任脉，你们是造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0: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
1: 阳
0: 才，
1: 脉在后面，
0: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1: 哦，对对对，
0: 嗯，
1: 阳脉是在后边，那
0: 对，
1: 个督脉，
0: 嗯，
1: 督脉呢？
0: 督脉就是后面呀，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1: 哦，对对，那他有话说阴脉呢，阴脉呢？
0: 在前面嘛。
1: 哦，人脉是全在从阳，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0: 哦，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嗯，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1: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阳性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阴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阴脉在哪个，在人脉在哪个位置，
0: 好
1: 那就
0: 的。
1: 可以了。
0: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2: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
0: 嗯，
2: 部，从腹部
0: 嗯，
2: 往上走，
0: 往上
2: 一
0: 走。
2: 直走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0: 明白了。
2: 对，就
0: 嗯，
2: 是我们的人脉，
0: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
2: 对，
0: 脉的
2: 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0: 相对的两个位置。
1: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
0: 嗯，嗯。
1: 任督二脉是对应的，对不对？
0: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
1: 哦，
0: 是的。
1: 再我说就懂了，再跟我说就懂了，
0: 好
1: 任
0: 的，
1: 督二脉，
0: 是的，
1: 对不
0: 是
1: 对？
0: 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莫道桑榆晚。

0: 雷霞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7: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5: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7: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 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

0: 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1: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0: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清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清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清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0: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啊。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主气它是一个湿，对吧？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征象，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啊，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连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

0: 断、
1: 嗯、
0: 我觉得我应该是韩式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1: 好的，
0: 那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韩式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
1: 嗯、
0: 重点在于清热去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
1: 嗯、
0: 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1: 嗯，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型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0: 啊。真的

0: 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做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1: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0: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1: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0: 对，薏米是这样子的，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1: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0: 对，
1: 专化寒湿的。
0: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1: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0: 对，
1: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0: 对，
1: 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0: 生姜，干姜，然后花椒、桂皮，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1: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0: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1: 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0: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以形是形嘛，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1: 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0: 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1: 明白了，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0: 首先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湿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1: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0: 对，是的。
1: 嗯，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0: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
1: 嗯，
0: 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1: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0: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
1: 嗯，
0: 例如哪些方面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1: 凉茶。
0: 对，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1: 清火茶。
0: 对对对对，
1: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哎，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0: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
0: 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
1: 嗯，
0: 可能白天中午，
1: 嗯，
0: 都食欲不太好，
1: 不想吃东西。
0: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
1: 嗯，
0: 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
1: 嗯，
0: 哎，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
1: 哦，
0: 就是晚餐吃的过饱或者是过晚，
1: 嗯，
0: 都会伤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的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他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他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1: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
0: 嗯，
1: 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
0: 嗯，
1: 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0: 对，这个的话也是啊，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
1: 嗯，
0: 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1: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0: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哎，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 以微汗为止、
1: 嗯嗯、
0: 切不可以出大汗、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

0: 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1: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病。

0: 都是陈皮，
1: 陈皮、
0: 啊、对、嗯、陈皮泡水喝、嗯、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
1: 嗯、
0: 啊，对这种开胃、啊、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
1: 嗯
0: 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1: 还一位朋友、嗯、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嗯、小孩子八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
0: 嗯、
1: 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0: 嗯，首先啊，八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
1: 嗯、
0: 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
1: 嗯
0: 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冰的冰淇淋啊，
1: 冰淇淋冰西瓜，
0: 对呀、啊，
1: 冰冷饮
0: 料、
1: 嗯、
0: 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
1: 嗯、
0: 把薏米炒一下、
1: 嗯、
0: 再来使用、
1: 嗯、
0: 对、
1: 嗯、
0: 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嗯，
1: 微信上有位朋友说、
0: 嗯、
1: 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
0: 嗯
1: 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
0: 嗯、
1: 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0: 嗯，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
1: 嗯，
0: 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嗯，
0: 一个就是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
1: 嗯、
0: 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
1: 嗯，
0: 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
1: 嗯，
0: 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
1: 嗯，
0: 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
1: 哦，
0: 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
1: 嗯，
0: 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嗯，
0: 起
1: 水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0: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
1: 嗯嗯，
0: 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
1: 嗯
0: 嗯，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嗯，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1: 嗯，
0: 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 东西，
1: 嗯嗯，
0: 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嗯、或者是渗液呀、啊，甚至
1: 感染或者很痒、啊，
0: 对
1: 痒，
0: 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0: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天之后每天吃完饭啊，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1: 这个没有，
0: 没有这么说
1: 对，这
0: 法，
1: 个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这
0: 这
1: 个
0: 个说
1: 说
0: 法。
1: 法，对，
0: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1: 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
0: 侵
1: 入，
0: 蚀到身体内。
1: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对吧？
0: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1: 对，
0: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1: 对，
0: 赶
1: 所
0: 紧
1: 以你应
0: 停
1: 该
0: 止
1: 可
0: 停
1: 以
0: 下来。
1: 理解啊，
0: 好，
1: 对对。
0: 好，伏天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1: 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0: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

0: 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2: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3: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

0: 想健康，
1: 不要着急啊，手续排队，慢慢来。
2: 小心，施工请绕行。
3: 您好，您好，出站请往这边走。
4: 下车请当心，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0: 遇见爱岗敬业的螺丝钉，我会想起他。
5: 人家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6: 大家不要惊慌。请按照消防人员的指引有序离场。
0: 遇见无私奉献的平凡英雄，
7: 大爱的精神是我们永远，
0: 我会想起他。
5: 如果是机会的自己也是关于你。
0: 雷锋，刻在你我心中的名字。雷锋，代代相传的光辉符号。
5: 我一定要在脑袋里学习，一定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0: 信仰的力量，永恒的榜样，学习雷锋精神，传承时代荣光。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9: 她被誉为跨世纪的流行天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流行女歌手之一。她曾5次获得格莱美大奖，曾创下每秒销售3张唱片的吉尼斯纪录。她是战胜病魔重新归来的传奇，在音乐的世界真正做到了我心永恒。她就是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她的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7号，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法国巴黎举行。持续4个小时的开幕式，在加拿大国宝级歌手席琳迪翁的歌声中被推向了高潮。这位享誉全球的女歌手用一首经典的法国歌曲欢迎每位运动员的到来。当席琳迪翁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2层阳台时，现场一片欢腾。这是席琳迪翁宣布诊断出僵人综合征后首次在公众面前演出。观众们向这位一边坚持与病魔做斗争，一边坚持登台的女歌手致以敬意。掌声既是祝贺席琳迪翁重新回到歌坛，也为她战胜病魔的坚韧和不屈而鼓劲。
10: 女歌手皮亚夫创作，从上世纪40-50年代传唱至今。

提到席琳迪翁，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她凭借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火遍全球，这首歌也帮助席琳。

迪翁几乎斩获了当年所有音乐类大奖。直到今天，这首歌依旧保持着极高的传唱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歌手，却在2021年因为身体原因暂时离开歌坛。期间一度传出消息说他健康状况恶化，已不能下床移动或走路，并取消了所有演出。随后，席琳迪翁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透露自己患上了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人综合征，表示这个病难以治疗，也没有特效药。此外，他还告诉大家，这个病导致他经常痉挛，走路都十分困难，声带也无法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发声。尽管之后的几年中，席琳迪翁一直在积极接受治疗，但他的姐姐表示，妹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今年以来，席琳迪翁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终于出现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席琳迪翁终于回来了，人们依旧可以通过他的歌声感受到他的坚韧和柔情。1968年，席琳迪翁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小镇上一个普通人家。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她嗓音清亮，勺子叉子成了她的话筒，厨房浴室成了她忘我表演的舞台。妈妈发现女儿的音乐天赋后，找到了当时加拿大国内最好的唱片制作人雷尼·安吉利尔。12岁那年，席琳迪翁第一次见到了38岁的雷尼。在雷尼的办公室，成堆的奖杯和明星唱片罗列，小席琳惊喜地看着，眼里流露羡慕之情，嘴里不住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雷尼一脸和蔼地对着席琳说，来吧，唱你最拿手的歌。席琳迪翁握紧话筒，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唱，可刚唱两句却怎么也不对劲儿，一点儿也找不到感觉。雷尼笑了笑，从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席琳迪翁，温柔地说，来，用这个试试。拿到熟悉的话筒，席琳笑了，露出不太整齐的小虎牙。他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轻唱了一首《这只是一个梦想》。当他睁开眼时，看到雷尼竟泪流满面。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他当即签下席琳迪翁，正式成为他的经纪人。然而，造星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雷尼和席琳的母亲都拿不出这笔钱。谁知雷尼竟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他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孤注一掷地投资在席琳身上。席琳确实争气，他发行的第一张法语专辑《上帝的声音》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席琳迪翁一炮而红。雷尼做到了，一举把席琳迪翁打造成当红歌手。母亲看到女儿在歌唱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就，十分欣慰，对雷尼也是满怀感激之情。可是不久之后，他不经意间发现了女儿的一个秘密，这让他倍感烦恼。1984年的一天，妈妈帮女儿整理床铺时，发现了一张藏在枕头下的照片。一看照片，妈妈吓了一大跳，照片上的男人正是女儿的经纪人雷尼。这让母亲大为震惊，雷尼不仅年纪比女儿大20多岁，还结过2次婚，有3个孩子。妈妈不能接受女儿这样的爱情。经过长时间的拉锯，席琳终于向母亲和雷尼证明了自己的爱并非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1994年，26岁的席琳和52岁的雷尼终于排除所有的阻碍，举行了婚礼。对于他们的老少配结合，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甚至流言四起。然而，两人丝毫不理会外界流言，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席琳在雷尼的支持下，事业再攀高峰。

0: 1998年，横扫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在电影平均票价15元的年代，《泰坦尼克号》狂卷3.6亿票房。同时走红的还有席琳迪翁和他的《我心永恒》。《泰坦尼克号》的热映让席琳迪翁一举成为全球殿堂级流行天后，创下每3秒钟就卖出一张专辑的记录。当年的颁奖季，《我心永恒》接连斩获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不仅奖项拿到手软，全球销量也突破了1800万张，是流行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在千禧年前后，地球上只要能通电的地方都能听到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而这首歌的诞生却是一个意外。在接到《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项目的时候，席琳迪翁本来是想拒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几年前就已经给电影《美女与野兽》唱过主题曲，奥斯卡、格莱美的大奖都已经拿过了，对于给电影献声这件事他本来就不是很感冒。二是《泰坦尼克号》当时已经成为业内有名的爆雷项目，导演卡梅隆疯狂超支误工，大家都担心这部电影会成为无法收场的灾难。这时候席琳迪翁的丈夫兼经纪人雷尼劝他接下这份工作，哪怕只是露个小样也可以。席琳迪翁只能勉为其难地录了一个样带，甚至连这个样带他自己也不太满意，他觉得当天有点感冒，状态不是很好。但没想到电影的音乐团队听完哭得稀里哗啦，连本来对流行乐不感冒的卡梅隆也被打动了。于是这首歌就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成为了90年代的绝佳注脚。在那个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年代，一切都在融合，人们相信艺术可以冲破国界、文化甚至语言。席琳迪翁就是这场时代浪潮的弄潮儿。然而意外却来得如此猝不及防。1999年的冬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场演唱会上，席琳再次演唱了当初与雷尼初见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然后他眼含泪光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暂别歌坛，因为雷尼患了咽喉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
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6: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7: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6: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8: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席琳迪翁当然知道，在黄金时期退出舞台，对一个当红歌手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不在乎，他从不留恋做耀眼的明星，他只想当雷尼的妻子。那段时间，媒体拍到的只有面容憔悴的席琳迪翁。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她剪去了一头秀美的金发，留着女士短发，穿着普通 T 恤，奔波在陪丈夫去医院的路上。经过38轮化疗之后，雷尼竟奇迹般的康复了，夫妻俩喜极而泣。不久后，席琳复出，签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驻唱合约。有人说她不值，但对席琳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更方便地照顾丈夫。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2014年雷尼旧病复发，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雷尼无力回天。席琳捧着丈夫日渐枯萎的脸，眼泛泪光，小心地每天用喂食管给丈夫喂食一日三餐。2016年1月14号，席琳永失所爱，雷尼在她怀中死去。遵照遗嘱，葬礼在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举行。这是22年前他们在上帝面前交换戒指和誓言的地方。席琳身穿黑裙，面带黑纱，面容忧伤，枯槁憔悴的让人心疼。她在三个孩子的陪伴下送走了挚爱的人，现场回响的有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有他唱给最爱的人听的《我心永恒》。爱情并没有随着雷尼的逝去而结束，他永远活在席琳迪翁的心里。在外人看来，席琳迪翁是个大明星，人们总以为他在向上攀登，只有他自己清楚，多年以来他在下坠，摸索着生命罕有的坦途。2022年9月，暴瘦的席琳迪翁神情肃穆，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上。他推迟了2023-2024所有的巡演，因为他得了僵人综合征，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这种疾病非常罕见，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让肌肉发生痉挛，同时会让患者对噪音、触觉、情绪压力感到异常敏感。而这个病在17年前就已经开始发作了，最开始是声带不受控制，并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弹性，此时患者就会出现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来的情况。而这个病也会对肌肉、肌腱与神经造成影响，他没有任何身体表征，却在夺走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严重时，他无法站立，走路也不稳，疼痛也时常伴随着他。最痛苦也是让席琳迪翁最难过的，就是他无法唱歌，他无法控制气息的流通，也没办法打开胸腔共鸣，所以在唱高音的时候总是会破音。为了告知众人这个病症摧毁了上天给予他的天赋，他豁出去了。在摄影机面前，他用不再甜美的声音唱着自己曾经唱过的那些高难度的歌，这着实是让人觉得震惊和心痛的。席琳迪翁多么希望大家对他的印象能一直停留在之前高光的时刻，不用像他一样面对自己难堪的样子。外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14岁参加世界音乐节比赛就已经震惊世界的女孩，半辈子站在聚光灯下就是为了唱歌而活的职业歌手，拿过5次格莱美奖、全球唱片销量2亿张的歌坛天后，将要失去自己引以为傲的乐器时，该有多么的绝望。疾病不仅摧毁了她的事业，也在撕裂着她的生活。

因为音乐早已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作为一个音乐世家培养出来的女儿，她无法与音乐割舍开，就算疾病夺走了她的乐器，可她还是能想尽一切办法哼出歌来。此后，齐琳迪翁每周要拿出5天时间进行物理治疗，家里的卫生间水池边摆放着5颜6色的药瓶，原来光鲜亮丽的华衣包裹的是疾病、敏感、虚弱、痛苦、透支。所幸战胜了病魔的席琳迪翁今年在公众面前的露面越来越多，例如年初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他6月28号还出席了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在拉斯维加斯的选秀活动，以及不久前的纪录片《这就是我，席琳迪翁》的首映礼。《这就是我，席琳迪翁》7月25号在某网络平台开播后，一举打破了该平台的纪录片播放记录，不少观众被席琳迪翁对抗病魔的经历所感动，纷纷去重温他的金曲代表作，带动他专辑音乐流媒体全球播放量也猛增了33%。而人们最期待的还是席琳迪翁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巴黎奥运会前夕，有媒体报道他已经到达巴黎，此时距离席琳迪翁离开舞台已经有4年之久，人们怀疑他的身体是否能让他完成演出，但又满怀期待，希望能听见他再度一展歌喉。没有人知道为了重返舞台，席琳迪翁到底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所需要服用的药物、使用的治疗手段根本无法估量。我吃药从1片到3片再到5片，席琳迪翁在纪录片里说，80到90毫克的安定，这简直就是致死量。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席琳迪翁成功了。在无尽的毅力和决心的加持下，他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献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巅峰表演。实际上，席琳迪翁与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式上，席琳迪翁演唱的《梦想的力量》将永不放弃的奥运精神演绎到了极致。《梦想的力量》出自当时全球流行音乐界最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大卫·福斯特。大卫是席琳迪翁的制作人，他很清楚席琳迪翁高亢激昂的嗓音正适合演唱像奥运会这样题材的歌曲，于是他为席琳迪翁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告诉人们，只要敢去想，那就是成功的开始。而席琳迪翁凭着他完美的演唱技巧和自身魅力，打破了以往奥运会开闭幕式歌曲均为合唱的形式。由此，席琳迪翁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位独自演唱闭幕歌曲的歌手。这一次，奥运的指针指向了巴黎。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站在挂有奥运五环标志的埃菲尔铁塔阳台上，席琳迪翁克服疾病的困扰，为现场超过30万观众以及约 1.05 万名运动员倾情演唱。这首《爱的赞歌》在75年前由艾迪特·皮亚夫首次唱响，当时皮亚夫是为了纪念自己和法国阿尔及利亚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冠军马塞尔·塞尔丹的爱情而创作了这首歌。如今这首歌由席琳迪翁再次演绎，歌声中的情感浓烈为这首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灵魂。这首歌也为精彩绝伦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画下了圆满的句号。美国流行音乐歌手凯莉·克拉克森在电视台直播里泪如雨下地说，她是一名声乐运动员。席琳迪翁用一首《爱的赞歌》宣告了自己的回归，战胜病魔重登舞台。席琳迪翁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他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者。2.5 亿的唱片销量，接近4亿美元的驻唱票房，137首单曲，27张录音室专辑，5项格莱美，7次公告牌音乐奖，这一路走来的成就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6: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7: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8: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6: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8: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6: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9: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1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0: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1: 欢迎欢迎。
12: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1: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3: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 哦，再想想再想想。
0: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4: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4: 哦，原来。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60倍。
14: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3: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4: 叫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
9: 家，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7: 我要吃，我饿。
1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9: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18: 宝贝，加油，慢慢走。
17: 妈妈，我腿疼。
1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的

0: 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是文学史家、教育家王尧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承载他一生热爱和追求的称谓。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过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黑暗时光。他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岳岱云。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岳岱云先生的传奇人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岳岱云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发布讣告称，岳岱云先生是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是岳岱云19岁时发表的第一篇书评的标题。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人生，仍然重复着这句年轻时激越的话语。他曾在激情燃烧的年月中随众高歌，也曾在暗夜急丛中跋涉求存。岳岱云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和跨文化学科的拓荒者，其成就是开创性的。他不仅建立了中国首个比较文学研究所，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还推动了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他的努力对中国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岳岱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也度过了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他从小便充满活力，率性勇敢。他在书中提到，儿时的他喜欢各种昆虫，铅笔盒里常会有几条肉虫，有时还用水彩涂上鲜艳的花纹，用来吓唬别人。有一次，他把一条深绿色、非常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女英语老师的讲义上，老师被吓得鸡哇乱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他因此被罚站了半堂课，但心里仍然暗自得意。晚年时，岳岱云仍会写到这些儿时的趣事。当年那个活泼勇敢又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仿佛跃然纸上，不禁令人动容。岳岱云还提到，年幼时在故乡有过一次救月亮的经历，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他曾在自传《人生有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中写道，那年我才5岁，正值中秋佳节前后，我的家乡贵阳可以看到月全食。我和大家一样，都相信月食就是月亮受难，如果没有人帮助，美丽的月亮就会被天狗吞没。为了救月亮，大家都不肯睡觉，一直等到深夜，月亮从天狗的口中逃出。记得那天，碧蓝幽深的晴空，星星很少，满月悠柔地在空中漫步。

0: 突然，皓月明显地被吃掉了一块，千家万户的锣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当时很害怕，拼命敲锣，真的相信可怜的月亮正在被天狗吞噬，要依靠我们大家伸出救助的手。但那天狗仿佛并不理会人间的抗议，终于将月亮全部吞没，周围漆黑一片。这段有趣的往事勾勒出月黛云的童年，而此时的中国却已是全民族高涨的抗战情绪。1948年，月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父亲坚决反对月黛云北上，理由是当时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但月黛云满心想的都是北上革命。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威胁，父亲被迫同意月黛云离开贵阳去南京上大学。但母亲却支持了他去北京，母亲给了岳先生10个银元，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但默许岳黛云到武汉后改道北上。岳黛云后来回忆道，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3年前，在接受总台《无家无国》栏目采访时，岳黛云说，
1: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出来，到走出贵州，然后上一个好的大学。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所以反正我就是一直功课很好，一直考得很好，都是上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然后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那个时候我考上北大，考上这个师范大学北师大，考了3个大学，后来我还是选了北大嘛，就是。
0: 1948年，17岁的岳黛云只身提着一只小皮箱，千难万险到达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他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岳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北大不同风格的老师成为了岳黛云吸收知识的土壤。岳黛云投考所有大学时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北京大学却把她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颇喜欢他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巧的是，当时北大大一的课程有很多，岳黛云最喜欢上的也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课，还有费明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据岳黛云回忆，沈从文授课的方式非常有趣，他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
1: 是 写一篇叫做小雨下雨，就是在雨中走的时候想的各种，因为那是一篇考试的考大学的时候的文章嘛，也没有多长，可是表述那个下雨的感觉好像挺深的，可能是吧，自吹的。他就说这篇作文是出自心灵的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就认为要是在外语系的时候就是可惜了。
2: 你喜欢听他的课吗？
1: 喜欢啊，他当然不是那种很高扬的那种，但是很温和。
0: 岳黛云回忆说，沈从文先生要求学生每2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2-3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1个小时的来临。在这1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京派文学的鼻祖费明先生也是岳黛云的老师。

0: 他的性格则更风趣得多，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岳黛云曾回忆说，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大笑时常常会挨个扫视我们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他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1949年1月29号，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大学生上街迎接。岳黛云挤到最前沿，给半身探出车窗的战士递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热水。新的世界展开，他既继续探索文学知识，又学习革命理论，兼为北平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撰稿。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他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他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9: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1: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5: 验证成功。
11: 开门。开了。
1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8: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1952年，岳黛云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哲学大师、北大哲学系教授。

汤一介，两人相伴未名湖畔，思想互相激发，浑然开阔。北大同年从沙滩红楼迁址燕园，自此未名湖畔多了两只始终同行的小鸟。汤一介曾回忆说，

0: 天，岳黛云拿了福气客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他看，他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汤一介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他说，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岳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更有趣的是，两人的定情信物竟是几根小草。岳黛云记得，那是春夏之交，日光暖融，含蓄的汤一介摘了几根小草放在他的口袋里。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之类的话，可是这几根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汤先生老来一急还是动情，我非常欣赏他的原因就是他对工作非常投入，做什么都充满激情，他那么动人，那么有激情。而随后十余年间，岳黛云却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里，他当过猪官、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另一层精神观念，他将不累于俗、不恃于物、不苟于人、不至于众的豁达作为精神准则，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有条件时便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岳黛云忆季羡林先生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也是这般心境。很难用一种颜色形容岳黛云，她永远是多彩的，这样的性格天然地适合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但她的生命有一种贯穿的确信，无论成与不成都去做。常言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五十岁对于岳黛云来说正是重新启程的年纪。由此，他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70年代后期的北大，来自朝鲜、非洲、欧美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岳黛云被分配教授留学生现代文学。何曾想，这一教学开启了后半生道路。备课的他留意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加以研究。比较的观念与方法再度生发，比较文学是一个打破学科分际、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学科。岳黛云呼吁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推动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探索如何传播中国智慧。
1: 因为那时候我也教留学生嘛，我的留学生12个国家的留学生，包括像北欧的、什么丹麦的呀，什么都很多，他们也把我跟他们讲的东西带到他们国家去了，而且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有意义。
0: 1980年，《北大学报》第三期刊发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文章纵横捭阖地论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三位文学巨匠与尼采的关系。社会恢复刚一年，研究尼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岳黛云洋洋洒洒地写了。与此同时，他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比较文学的重建更是必然。岳黛云那两篇有见地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关注，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飞越重洋的他感受着文化冲击，更感知到时代潮流的迫切，中国在重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在此期间，他决定将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岳黛云和汤一介选择回国。1985年夏，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岳黛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马前卒的各种办事工作。同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岳黛云担任所长。制度建成规，学问待推进。随后5年间，岳黛云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 一本本有分量的论文著

作出版。他在北大不断开设新课，比较文学原理、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与西方，无论内容或形式，耳目一新。略带云自80年代末年长期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并历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星火已燎原。略带云先生的晚年生活怡然自得，他和汤一介先生两人更是精神上的灵魂伴侣。汤先生儒雅，岳先生直率，二人性格互补成趣，共同醉心学术，也曾大风大浪，也曾一荤一素。跟多数人的婚恋观有点不太一样，岳先生分享的婚姻长长久久的秘诀是，就是要保持差别，也不要想把差别抹了，两人都一样那是做不到的，那样就没有差异了，没有特色了，没有差异的生活特别没有味道。特别有味道得以相濡以沫60载。2014年汤一介先生辞世，未名湖畔神仙眷侣走散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句话是对妻子岳黛云的承诺，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进入晚年的岳黛云先生依旧有着巨大的能量，在数十年的时间中，岳黛云深耕在比较文学这个略显冷门的领域里，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他一直在呼吁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希望能够把如何传播中国智慧、如何诉说文化自信等问题放在更开阔的天地里，来寻求一个最接近正确的终点。阅读岳黛云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阅读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也是在阅读一种洒脱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句被岳黛云践行透彻的人生信条，曾给予无数人面对现实的力量。这句话也契合了岳黛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死去。如今先生远去，去追寻天国另一只自由的小鸟了。他说，要保持差别，不要把差别抹了，如果没有特色，没有差异，生活没有味道。终其一生，岳黛云先生活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生。

0: 好了，环球名人房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说话间，四个军士抬着一大方桌进来，桌上摆着四个二号盆子，都盛的菜。李世尧张着眼看，果然有一盆红烧肘子，还有一盆豆腐粉条，一盆烧茄子，一盆凉拌青芹芥末粉皮，都堆得岗尖满意。因为没有酒，桌子安好，军士们就给他们盛米饭摆馒头。岳钟琪说，出了成都就吃不上豆腐，我倒馋着豆腐菜呢。一路走心里奇怪，兵部难道不供应大豆？傅恒笑着说了，豆子我拿来换鸡给赵慧他们吃了，前线一日三肉，后方三日一肉，连我不能例外。今儿是将领军务会议，还是要用青菜豆腐打牙祭。岳钟琪说，我带兵上头给什么吃什么，六爷爱兵爱得精心体贴。说着跟李世尧一左一右陪傅恒入座，赵慧、海兰察等人在下手相陪，也是略无客气，一顿风卷残云。不到小半个时辰，个人已是酒足饭饱。饭毕奉茶，岳钟琪便说差事，这次奉差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从西安到北京只用了8天，在北京3天，皇上叫我递3次牌子，还赐了2次宴。接着到你这儿也是急如星火，只用了半个月。方才饭间六爷说朵云已经过金川去了，这样也好，先容他给沙罗奔做个地步，若肯就范，这个差事就好办了。大概是菜有点咸了，老将军说着话几口就喝干了杯子。傅恒亲自起身给岳钟琪续茶，笑着说，公事不急，我留下他们三位，你们来了正好从容商议。我倒关心高恒、王胆旺的案子，你见刘同勋他怎么说？岳钟琪说道，要等刘墉回京，刑部才能拟票，王胆旺是不必说了，高恒是一堆烂账没法查，户部把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差事交割了和珅，里里外外赈灾的、修园子的忙成一团，延青身子又弱，就忙阿贵和纪云两个人，也顾不上说闲话，就到和亲王府看了看，我就赶路来了。他毕竟是人老嘴碎，说话不能照前顾后，但也算明白。傅恒偏着头想了想，说道，和珅，哦，是阿贵那个小跟班吧，崇文门关税上是个肥缺，怎么补了他呀？是阿贵荐出去的吧？岳钟琪摇着头笑着说，不是，是五爷的门路，也是和珅自己的福。荆门监狱里逃了2个犯人，刑部申奏上来，皇上正起驾去圆明园，在轿子旁看的奏折，说虎四出于峡，在场的太监侍卫没一个听懂的，和珅就接了一句，点首者不得辞其咎，这就投了皇上的缘。又要整顿关税，和亲王就见了他去，我急着赶来，一半是想看看你治军风范，一半是皇上也急，又怕我累坏了，又想早些叫我们谈谈。皇上越是体面，我越是休息不安。

0: 恨不得插翅就下来才好。傅恒两手展了展袍子，直了直身子，说道：皇上已经三次密谕，叫我从速了结沙罗奔这边，撤军回京。老将军是奉差特使，我实不相瞒，连这三位将军也不知道，我还是要进兵金川。不管沙罗奔面赴不面赴，要踏平这个地方。赵慧、海兰察三个人一下子都坐端了身子。金川这地方崇山峻岭，沼泽泥塘，地形繁复，夏日且有焚虫蚂蟥种种瘴疫，最不宜进军的。接二连三军务会议备细研究，都只说四个字：火速备战。原来背后有这么一篇文章，但想到这是抗旨，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连李世尧也不安地动了一下。傅恒不胜憔悴的一笑，把玩着一柄素纸扇子，喟然说道：毕竟没有明发诏退兵，我只能按原来部署提前进军。气候不好是敌我两不利，大小金川到瓜尔崖三角地带中间只有几十里就能会师到瓜尔崖下，沙罗奔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多半老弱病残，是个一击即灭的局面，绝没有力量再打松岗那样的大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咳嗽，小妻子就过来给他捶背。傅恒轻轻地推开他，涨红着脸说道：我已经给皇上再陈密奏，半个月后大军一定要合围。岳钟琪沉吟着说道：西部河桌乱了之后，皇上已经无心在金川用兵，不用权衡就知道孰轻孰重。准部合桌现实局面千载难逢，皇上说以傅恒实践断不会不明白这一层，所以叫我急速赶来，还是劝你放沙罗奔一马，从速撤兵。傅恒笑着说了：岳公，你平心想一想，这会儿朵云带着丈夫进来给我们磕个头，我再请他们吃顿饭，然后明天海兰察从瓜尔崖，赵慧从东路，廖化清从北路带兵撤回成都，是不是有点儿戏呢？别说皇上没有明发旨意，就是真正明发了，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还是要打一打的。主上圣明，我们做臣子的要真正领会全局全盘，着眼着手，才能跟上主子的妙魔愁运。海兰察认真地听着，已经明白傅恒不奉诏旨的深意，清清嗓子正要说话，赵辉已经开口了：十几万大军围困一个小小金川，耗了多少钱粮精神，枪不冒烟刀不染血就这么退了，天下人怎么看我们？沙罗奔怎么看我们？皇上回头思量又怎么看我们这起子奴才？廖化清说：我们吃了两次败仗了，鼓着气要报仇，尿泡上扎个眼儿，就这么瘪了，这么着退兵弟兄们得气炸了肺。海兰察笑着说：吃屎没关系，不是那个味道，说是练兵，就算演习也得见个阵仗嘛，我只有一个主意，打。傅恒吁了一口气，徐徐说道：如果没有前面庆父讷亲张广嗣之败，大军压境， 沙罗奔来降，撤兵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沿河不打，偃旗息鼓退兵，无论如何心里已经败了，而且败得一点也不堂皇正大。漫到沙罗奔，就连天下人也要小看我们这支天兵。这件事儿事关主子生命，岂可掉以轻心？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岳钟琪双手支着膝盖，凝神听着众人议论。傅恒或许不肯奉诏，要打一打也是维护朕的脸面，这是乾隆在临别时说的话。平心而论，如果沙罗奔一劝就降，傅恒一见投降就撤兵，别说前番两翼屈死在沼泽里阵亡将士家属，就是平常路人也要笑朝廷的懦弱无能。见好就收，脸面情一床锦被遮着，是现成的风凉话。不但傅恒难以做人，乾隆也脱不了窝囊二字。但岳钟琪的差事是体面霸占沿河撤兵，和这里的人心蛮拧，万一开打，分寸地步极难把握，对金川怀柔方略就要泡汤。若打成胶着相持，妨害西北大局，傅恒更是祸不可测。心里思量着，他说道：我自己就是老行伍，有什么不明白诸位的心的？瓜尔牙一线之天，一线之路，炮轰枪打进攻很难的，西北用兵，西南有变，坏了大局，六爷你担待不起。傅恒皱着眉头说道：我已经四晚上没睡了，想的就是分寸二字，不打沙罗奔根本不会扶我天朝，要留下火胎。扫平金川拖得时辰太长，朝廷拖不起，我傅恒罪可通天，必须大败沙罗奔，再用怀柔招抚他，才会畏威服德，西南才能一劳永逸。 要明白，金川不单是金川，还连着苗瑶、傣、云贵许多族部寨子。我为宰相，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不能从小局面去计较，不能只想眼前利弊。我知道一开火，月老军门的差事更难办。本来这就是个难办的事儿，难办的人，难办的地方啊。我们集思广益，不要畏难，想个万全之策。来，请看木图。世尧从南边过来，可以将川南贵州的情势就地图解说我们听听。李世尧新生封疆大吏，正在立功建业的兴头上，一门心思是听傅恒调度，打个大胜仗。听傅恒这些话，不但虑及西北，也想到西南长治久安，既要不奉诏打一仗，又要打得恰到好处，既想到目前，又顾虑到长远，个人声名利弊竟是在所不计。无论哪一层想，自己万万没有这份心胸谋略，也没有这份德行。看着傅恒灰苍苍的头发和卷棘强自振作的眼神，心里边一酸一热，走到木图前，取过竹鞭，指着说道：请看，这里是瓜尔崖。傅恒大营日夜密议进击金川，金川的沙罗奔也在召集部署商计拒敌之策。他们聚在那座破败了的喇嘛庙里，因为金川的六月蚊虫太多，没有燃点篝火，只在地下阴燃几把艾蒿，就黑地儿里听朵云述说夜见乾隆和返回金川的经过情形。几个人都在沉思着，艾绳嫣红的交手时明时灭，映着他们石头一样的身影和冷峻的面孔，大家都在等沙罗奔拿出决策。暗地里看不清沙罗奔什么情形，他的声音显得沉重浑苍。为了金川全族人的存亡，我可以到傅恒大营去接受屈辱。前前后后打了七年了，总得有个结果。我要尊严，乾隆是大汗，他更要脸面。一味僵持下去，所有的金川人都要因为我的尊严而流血埋骨。我在想，我原来就是博格达汗法统下的一个部落首领，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心。两次大战也为保卫我的家乡和父老，和乾隆是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的。西北出现乱局，乾隆不能两顾，这是我们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不再良机。顾扎说得对。朵云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柱子旁边，他的声音柔细清越。我们的人都在挨饿，即使不打，这样封锁下去，我们也不能整年累月支撑下去。我不认为我的顾扎到傅恒大营投诚是卑鄙的，反而我为有这样的丈夫自豪。他自己觉得两行清泪已经躺在脸上，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傅恒的夫人告诉我，成全乾隆的意志和体面，就是成全遍天下的人。他还说，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和皇帝相处最要紧的是礼节，而不是礼。他仿佛在抑制自己极为复杂的感情，又停住了，调匀了呼吸，又说道：但是我担心傅恒没有这个诚意，他想激怒我们和他作战，然后像战俘一样押解我们到北京听受处分。

给我们半个月的期限，半个月我们甚至不能说服我们的部下。叶丹卡一直阴沉着脸坐在石墩上听，他是沙罗奔哥哥瑟勒奔指定驻守大金川的大头人，和川南苗瑶头人交往过从甚密。沙罗奔兄弟在青海激斗相间，地夺兄嫂归来，费了老大的事儿才拢住他这头野马。一半是因为沙罗奔孔武有力，人多势众，一半因为他一直暗恋朵云，加上大军压境，强敌在外，才勉强协力作战。现在金川能打仗的兵士不过12000，他的军士就占了7000。沿河事成，他永远只能是沙罗奔的一个部将，若是打起来，许多事情就说不定。即使败了，他还可以带人由川南逃往贵州，在苗区再扎营盘。听着朵云的担心，他粗重地哼了一声，身子微微往前一倾，说道：投降就是投降，投降还不是耻辱？我们金川藏人妈妈生下孩子从来不教这两个字，我不相信傅恒，更不相信乾隆。打，打出一条血路，我们到贵州暂时安居休整，然后到西藏去。仁措活佛和老桑措并肩坐在叶丹卡身边，听他说的杀气腾腾，不安地动了一下。仁措低声说道：我曾派人到川南查看过，傅恒已经有准备了，这比西边突围去青海更困难凶险。老桑措说：我们还是听顾扎安排。沙罗奔突然一笑：呵呵，你们见过狗没有？守门的狗对着人张牙舞爪，主人即使喝止它，它还是要吠叫撕咬一下的，因为他要对主人表示他对门户的责任心比主人要求的还要忠诚。皇帝说不打了，元帅将军立即照办，他们就要担心皇帝怀疑他们的勇气。傅恒是一定要打一打的，他要向天下臣民和皇上有所交代，打赢了他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也要打一打，因为我们也要向金川人民有个交代，只有打赢了这一仗，我们才有真正讲和的条件。他站起身来踱步，失重的牛皮靴在石板地上踩得吱吱作响，悠然的话语当中带着感慨。所以叶丹卡，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一定是要打一打的，不过我们不能向南突围。我们和苗家姚家过去有来有往，有情谊，但这次是逃离本土，不是去做客，是要在人家的寨子边抢占一块地盘。想想看吧，突围要死多少人，途中要死多少人。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0: 妈。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个表，
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也是一个表。
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3: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4: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4: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我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0: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肖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肖主任。
1: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

0: 对，
1: 然后就有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0: 对，
1: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
0: 嗯，
1: 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
0: 嗯，
1: 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嗯，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哎，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2: 对对对，我在线上。
1: 哎，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2: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是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1: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2: 我今年五十多岁。
1: 五十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0: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位于我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督脉，对对对。
1: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0: 啊，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在背的背沿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任脉呢？
1: 哦，任脉是吧？督脉是到后面，任脉是在哪个位置？
2: 嗯，
0: 任脉，
1: 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为阴，一个为阳。我们的督脉是在背。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0: 对，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2: 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
1: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才
2: 阳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对对对，阳脉是在后边，
1: 对，
2: 那个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啊，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对对，那他我说任脉呢？任脉呢？
1: 在前面嘛。
2: 任脉在前面，从任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1: 任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任脉在哪个，在人脉在哪个位置，
1: 好的，
2: 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0: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从腹部往上走，一直
1: 走
0: 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的人脉。
1: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的。
0: 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相对的两个位置。
2: 你这个说的是对，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
1: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2: 在我说就懂了，在我说就懂了。
1: 好的。
2: 任督二脉。
1: 是的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

0: 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8468-1028，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1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6: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5: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3: 好，
12: 我太棒了！
17: 好，
18: 好，
17: 太好了，
18: 真棒！
19: 太好了！
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7: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0: 五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嗟。
1: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2: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5: 诵读古诗词，
6: 文化中国行。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8: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四位女士啊，她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湿热症或者我们说有湿热症的一些朋友，它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4: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8: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4: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8: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清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清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清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
4: 清掉体内的湿气。
8: 嗯，对。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

0: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嗯，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嗯，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
0: 嗯，
1: 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
0: 嗯，
1: 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啊，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啊，主气它是一个湿，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
1: 嗯。
0: 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
1: 嗯。
0: 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啊，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
1: 嗯，
0: 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
1: 嗯嗯。
0: 另外，再就是看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
1: 嗯，
0: 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
1: 嗯，
0: 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
1: 嗯，
0: 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
1: 嗯，
0: 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
1: 嗯，
0: 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有这些。然后呢，舌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舌质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苔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苔，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黏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嗯，刚才肖主任说的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
0: 嗯，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的。
1: 那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去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8 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

0: 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10: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形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0: 啊。真的
10: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啊。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辩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0: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10: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0: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10: 对对对对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0: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10: 对，
0: 专化寒湿的。
10: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0: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10: 对，
0: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

0: 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
1: 嗯，
0: 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1: 对，
0: 嗯，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1: 生姜，干姜，然后花椒、桂皮，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0: 嗯，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1: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0: 哦，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
1: 对
0: 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1: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啊，以形是形嘛，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0: 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1: 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0: 哦，明白了。好，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1: 首先啊，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就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食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0: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1: 对，是的。
0: 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阳气不足。
1: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他怕冷，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好，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1: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0: 凉茶。
1: 对，凉茶。 或者寒凉这一方面的
0: 清火茶，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反正也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哎，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

0: 好。
1: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好，
0: 不想吃东西，
1: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它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它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0: 好，这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儿，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儿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1: 对，这个的话也是哦。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0: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1: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虚，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和生阳。
0: 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 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1: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
0: 嗯，
1: 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
0: 嗯，
1: 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
0: 嗯，
1: 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
0: 嗯，
1: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0: 陈皮，
1: 对，陈皮泡水喝。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0: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1: 首先啊，8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它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激凌啊，
0: 冰淇淋、冰西瓜，
1: 对呀、
0: 冰冷饮
1: 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

0: 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啊。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使用，
1: 嗯，
0: 然后前面那位

0: 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1: 对，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0: 起水泡，
1: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0: 那所以是一个好现象，
1: 就是，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甚至
0: 感染或者很痒，
1: 对，
0: 痒，
1: 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
0: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 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0: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贴，贴三伏贴前后，贴之前，贴当中，还有贴完之后，饮食的禁忌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我们会逐一回复。这位朋友是说，三伏天之后每天吃完饭，我就特别困，感觉湿气很重。就是除了喝汤之外，主食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1: 这个没有，
0: 没有这么说法。
1: 对，这个没有
0: 没有
1: 这
0: 个说
1: 法。对，
0: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

0: 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
1: 嗯、
0: 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1: 其实嗯，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出汗出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
0: 嗯，
1: 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
0: 嗯，
1: 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
0: 嗯嗯，
1: 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
0: 嗯，
1: 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入
0: 侵蚀到身体内。
1: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
0: 嗯、
1: 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
0: 嗯、
1: 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
0: 嗯，
1: 对吧，
0: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1: 对、嗯、
0: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1: 对，
0: 赶紧停止停
1: 止，所以你应该可以理解啊、
0: 嗯、好，
1: 对对，
0: 好，福田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
1: 嗯、
0: 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1: 嗯，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0: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
1: 嗯、
0: 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
1: 嗯、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6: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

0: 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饭菜马上就好啦，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
9: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带来的这本书是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这是他在2019年的最新长篇小说，叫做《景恒街》。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当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迪安，我们将对话迪安，来为大家呈现他笔下的故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是80后的作家的代表人物，这是迪安啊，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景恒街》。我们说起80后作家，对于很多啊，大概70后、80后这样的朋友来说，大家的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啊特别有实力的作家呢，迪安就是其中的一位。迪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很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我真的是2006年或者2007年，所以那已经是太早了，
14: 太早了。
15: 那是我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作者开始需要宣传自己书的时候，所以
14: 我相信这些年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可能都会有年轻的朋友说，我曾经看过你的《龙城三部曲》或者更早的一些。

0: 些作品。
1: 对，龙城三部曲是比较读者比较多的，
0: 对，
1: 就很多读者会说，那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比如说晚自习偷看的那个，就
0: 是
1: 跟他的青春记忆。
0: 是是是，龙城三部曲的三本小说，它就是反映那个年代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成长。
1: 我当时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说这个时代当时的这种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只是想写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以及在他们眼里父母长辈的那一辈的那种他们的观察，就是我当时就想的挺简单的，但我没有想到当时他会有在很多我的同龄人也好，然后比我再小一些的这种读者里也好，他会有一些共鸣。
2: 作者迪安，80后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央》《龙城三部曲》《西决》《东泥》《南音》，中短篇小说集《怀念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0: 我觉得《锦衡街》啊，说实话，比我当初看到的《龙城三部曲》又开阔很多。我觉得，
1: 谢谢。
0: 我想用"开阔"这个词，
1: 谢谢，
0: 就是因为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年纪已经过了所谓青春的那个年纪啊。我回过头去看《龙城三部曲》，因为也是我的工作的缘故啊，去看。哎，我发现好像
1: 辛苦了，辛苦了，
0: 还是写很青春的那种伤痛、迷惘，包括情感之间的纠葛，一个大家族当中的这种情感纠葛。但是你发现《锦衡街》，其实迪安已经有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北京城生活的一些这个印记啊，一些经历，所以他更多的写这个城市。如果说龙城三部曲，其实他也是以你的故乡为背景的，
1: 对对，
0: 但是龙城三部曲那个城市更像是一个背景而已。
1: 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我以前的小说，我会把所有的就是人物或者说故事让他们发生在龙城，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北方工业城市的一个环境，就是我让它变成一个我故事的场景，就是这个是一个方便。然后
0: 但是实际上它和那个故事本身好像没有特别的怎么样的关系，
1: 你把它置换到另一个城市它也是成立的。
0: 但是锦衡街你看得出来，
1: 我这一次确实有过，我想要写，我希望我能写一个好像它确实你一看它就是在北京发生的一个故事，
0: 而且 CBD 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吧？啊，我们来讲一讲锦衡街吧。啊，因为你说了，这是你这次是要写一个关于北京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1: 对对，对，让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开始有写这本书的念头，其实2015年，然而我真正动笔写就很久以后了。就对，因为当时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2014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就是讲明朝的小说，就当时那本书讲一个明朝的贞洁烈妇啊，
0: 对，南方有令央，
1: 对对，就明朝的小说写起来它挺辛苦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种功课要做，然后包括史料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在写这个明朝的小说的这个过程中，还人生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小孩。
0: 所以就是你出版那本小说之后，很多人找你找不着。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必要的就是那种基本的宣传我都配合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确实对我来说挺难的，因为小孩太小了，太小了，他关键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出来第一场为了南方做签售，我当时小朋友才3个多月，所以我当时整个那个过程就我觉得我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年，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其实呢自以为是的想，我这一次我希望我能轻松一点，我写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故事，就是我写一个谈恋爱的故事。我觉得我这个有理由稍微写一个轻松一点的题材，我当时真的想的特别的简单，后来觉得它一点都不轻松，
0: 因为它虽然有一个爱情的壳，但是包含内容很丰富。
1: 对，但其实我不敢自己说我写的很丰富，但我只是说确实我们熟悉的，我们或者说熟知的很多爱情故事，实际上爱情都不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叙事的东西，它肯定旁边还有一条线。
0: 对，
1: 但对我来讲那个旁边的线是什么，你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举例的，就像甜蜜蜜，如果我非常喜欢的爱情故事，
0: 对，
1: 它旁边那条线其实是指两个移民到了香港，它是讲的一个这种一个新移民，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0: 对，
1: 那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有的那种再大一点的背景，就乱世佳人它是战争，就是以及战争后的重建，就它一定都还是有一条旁边的线来讲这个爱情。那所以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我旁边的这条线是什么，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把它放在一个有一点北京的背景，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创业啊，年轻人的奋斗啊，这些。
2: 爱情通常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只能属于别人，什么都甘心了，都认了，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这个时代让人觉得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兢兢业业的写字楼白领，一掷千金的投资巨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夜梦碎的破产者，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变出自己的影子，幻觉结束，人生才正式开始。我们在都市奋斗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不论现实如何，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未来是否能长相厮守，此刻让我们去爱。
0: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特别想在这里问你。
3: 好的。
0: 比如说男主人公关锦恒啊，你设置他的这个背景资料是他曾经参加过选秀啊，这个选秀的背景其实也是和这些年的这个娱乐圈发生的这样的选秀是有关系的。这个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就写这个他的背景。
1: 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关锦恒，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0: 嗯，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设置的一个，所以我想的说选秀为什么是选秀？就是说他曾经有过，真的是蛮残酷的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然后他有过那种接近他的这个。非常接近他的梦想，非常接近他的那种对于成功的那种期待。
0: 嗯，
1: 他曾经离他非常的近。
0: 是。
1: 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嘛，因为娱乐圈其实也很
0: 非常复杂。
1: 对对对，而且很多就是说，确实，也许你真的就你也不是一个那样的歌手，你也真的没有，你在普通人里可能唱歌非常的好，是你放到那个里面去未必，就是这个可能很复杂。但是作为这个男主角，他本人他非常的想要再去努力一次，再去靠近他曾经认为他马上就要触手可及的东西。那所以他就是，那唱歌可能他也已经就这条路已经就那样了，他就非常想再开辟一条路，然后想要去做粉丝的生意。就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如果就说一个人物的轨迹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你看，
1: 会比较丰富。
0: 选秀，粉丝经济，这都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情况。
1: 对，但是我没有说刻意的说我想要用这个小说去讲一些我观察到的说这些年的热点。构思的时候过程其实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爱情故事都是古老的，爱情故事基本上的障碍也好，就这样的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0: 对对对，
1: 每个年代都差不多。那我用什么办法让大家，我不用过多的解释，大家一眼就知道它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事儿呢？就是这个当时把热点引入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这个考虑。
0: 嗯，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对那个《龙城三部曲》啊，也他的熟悉程度要大过那个《南方有另一央》，可能
1: 是
0: 这样。
1: 是是，
0: 我就在想，我在看这个《龙城三部曲》的时候，发现呢，它灰色有点阴啊，有点不明朗。但是你看这个《锦恒街》，你就发现它其实蛮朝气蓬勃的。
1: 是吗？
0: 对
1: 啊，但是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有的读者给的我这是完全相反的观感。
0: 哦，
1: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每个人不真是不一样。
1: 对。对，
0: 我觉得相比那个青春的那种灰暗色调的一些东西，这个就算是蛮朝气蓬勃
1: 的。是吗？然后因为有一些我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老读者，他们会觉得说《龙城三部曲》里边有一点非常激昂的，非常就是其实虽然就是说好像那个情感上的那种疼痛也好，怎么样也好，它很剧烈，但是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这一本书实际上最终比较灰色。对，
0: 你看
1: 不一样。就是，
0: 一个作者他把书写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书和他本身就没什么关系了。
1: 确实
0: 他属于那个独到的那个人，
1: 就是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小说一个作品，它其实等于你是盖了一个剧场，就你盖剧场盖了一个建筑物，就是人物也是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而这个建筑物里面它一定有观众席。就所以说读者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读者各种的理解甚至是误解，它最终也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你看你写过比如说以明朝为背景的这样一个贞节烈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也写了那么多大量的现代的，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最贴近的，和年轻人生活最贴近的。相比较这两种，比如说你就写历史的和写现代的，你更喜欢写什么？
1: 我还是喜欢写现在，因为历史其实明朝那个故事那是一个意外，就说在我的写作履历里边，《令央》其实是个意外。

0: 你知道当时你写《南方有羚羊》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听一个评论家说，哎呀真不容易啊，迪安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年轻八零后啊，他写一个历史类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起码他要涉及的资料是很多啊，铺陈的资料要很多。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写完了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其实觉得这个更新书更难，景恒街其实更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写当下更难，因为写历史嘛，它有一个虽然史料繁杂，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就你可能虚构。
1: 对，
0: 虚构的部分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留给你虚构的空间其实很大。的任务是把它虚构的有点像那个，就是至少是让今天的读者们一看他觉得接受，说我接受你说描是这样的，我是接受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虚构的任务，和在当下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所有的人都在场的一，
0: 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对，这个其实是不，
0: 你写的是不是生活是吧？
1: 对，这个其实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你如果说运用当下的东西去虚构的话，它其实离你太近了。就对于作者本人，他也有一个剔除的过程，
0: 哦，
1: 就是说离这个这些东西离你都这么近，你如何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2: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咱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2: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灵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7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灵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

0: 也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 景恒街见证着主人公关景恒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的最新的长篇小说《水若遥归来》。他说，大智路啊，这条街有我的青春，还有我特别在意的人。你看，一条街，一个故事，一个牵挂的人，这是世间多美好的事情。粉红兔子说，去年到扬州旅行，印象最深的是双博路。双博指的是扬州博物馆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另外扬州的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也都在这儿，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那几天我就住在这里啊，特别过瘾。 Toy Boy 说，上海的田爱路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里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500米左右的街道两边都有着关于爱情的涂鸦和相关的一些建筑啊，希望大家也去看一看。其实这期节目也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我看到那么多朋友晒他们熟悉的所谓一条街的故事啊，那条街的名字，还有自己和他之间的故事，也让我有一种跟着大家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去过那么多地方的，所以看到不同的街道，我就默默地记在心底，有朝一日去摩拜的时候，我也要好好走一走那里。青青草籽儿他说，一起南京，相对于珠江路丹凤街的繁华，还是更喜欢春有蔷薇秋有梧桐的梧桐的颐和路。他说，那里淡黄院墙，绿荫掩映啊，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邂逅先锋书店更是文艺入骨，众多公馆逛一逛，民国气息也是扑面而来。落地窗边坐一坐，一本书，一个人，看来往人流，尽享午后好时光。一个城市的街道仿佛是一本书，徜徉其中，如同在阅读着那座城市。我是纳斯加，说我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熟悉街道也挺多的，但是老家乌鲁木齐家门口的天山路大坡至今还是难以忘怀。苏北张金如说，在苏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苏州每条街其实都有故事。就拿现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步行街观前街来说吧，这条街在历代都是一条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比如说德月楼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上一次也去过观前街啊，那里还有一个是松鹤楼的百年老店。我记得东方号手提到贾平凹的作品当中经常会提到清风街这个地名。还有阿曼啊，他是记得小时候寒暑假一放假经常去市里和姐姐一起摆摊儿，最熟悉的就是到舅舅家的那条街叫浪沙街，和到公园旁摆摊儿的那段路，那时候一壶茶5块钱。那时候姐姐住在舅舅家里，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出发，晚上凌晨的2、3点回去。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拿着仅有的钱吃了炒粉，然后走着走着就回到家里了。温暖小苏家乡的一条名为沙街的街道印象特别深，这条街道差不多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记忆，一碗面，一颗糖，一座桥，一条河，一声亲切的问好，一张张笑脸，都是满满的回忆。随着时光的老去啊，曾经在那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今竟是如此的萧条，曾经飘香四溢的粉和糕点也没了踪影，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来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小伙子他说，必须得说我大西安的回民街，吃货打卡之地，各种小吃吃到爽啊！我也去过。欢乐真人说，新道街啊，这是我们老家啊老宅所在地，也是我梦中常回去的地方。那个街道其实很小，是 L 型的，总共也不过2000米啊，但却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迄今仍赫赫有名的小学校，就是新道街小学，现在是省实验小学。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在这里一直读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生， 当时我也算是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

0: 没想到欢乐真人原来是一个学霸，是不是？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硅藻泥哥哥，他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条街啊，只记得小时候姥姥家啊家门前的那条街，一到下雨天就会发水，不下雨的时候街上就会有人推着三轮车售卖各种小食品，听到叫卖声我总会偷偷的跑出去，过一会儿姥姥就会拿着钱出来数我了。这是一段温暖的记忆，是不是？你看，每一段这个所谓每一条街道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不是？还有，藏在黑土地的小青影说，新华道啊，这个街道是我永远记得，因为那里有我的回忆，那里是唐山最繁华的地方。景叶他说，记忆中的小步行街，一个亭子，几个雕刻的小人，还有饺子。我父母告诉我，只要我哭闹，去那个小步行街走一圈就很好啊，也是很奇怪，是不是？木星哥说到了茶令十字街84号，每一个爱书人与读书人的经典啊，很多都会想起关于这个街道的故事。吴聂说，北京的许多街道胡同都有着典故与传说，比如说杨一博胡同的原名是杨尾巴胡同，是不是？哎，这个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没有考证过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品味书香的听友，你虽为没然没有来到过北京，但是一定对复兴门外大街二号、真武庙二条这样的名字不会陌生吧？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平凡蔚蓝风说，潮州新阳路，还有报刊亭的地方，往北走一段，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条发财街。当时我就是，看到报刊亭之后，再慢慢走着看的啊，没进去过。但是看到发财街那条路印象特别深啊，关于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再来看 Hope， 他说昨天啊刚好学校图书馆的公众号发文说，本月26号80后文学领军人物人民文学奖得主迪安将携新作《景恒街》做客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哎，世故里含纯真，功利里有体恤啊，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近的所谓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这是人民文学奖啊给景恒街的授奖词，期待到时带着这本书参加活动啊举签名，哈哈，好吧。袁家麒麟说，苏州的山塘街我一直记得，那年去旅游，恰逢阴雨连绵，鞋子都被淋湿了，沿街商铺的美食无心品尝，在街角的购物中心买了一双运动鞋换上，现在这鞋我还继续穿着。还有灵魂的世界地图也说到苏州，他说苏州的月廊街诚品书店，大陆第一家分店，在8个候选城市当中第一个啊落户苏州，因为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地名吧，名地啊。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我去看过，在圆润时代广场附近，后来问工作人员说又换地方了，很多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一大早都会在那儿等着。书店里面特别大，每周都会请文化嘉宾来做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希望马哥有一天也会去苏州的诚品书店做活动，一定会很棒的。谢谢大家啊，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景恒街的故事。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在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恒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

0: 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0: 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锦衡街》，这是迪安在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锦衡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锦衡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7: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锦衡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0: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那今天带来迪安的最新的作品《锦衡街》。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迪安大致分享了他写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主人公吧。
4: 啊，
10: 咱们提到了关锦衡啊，提到他曾经做过一个选秀的歌手啊。你在其中的文字当中描述他眼神中的那种渴望，多渴望能够接近自己所想要达成的那个愿望，但是最终是落空了啊。我们从这个人物着手给大家讲一讲吧。
4: 实际上在这一本小说里，可能跟我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过去可能就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女主角身上，但我其实这一本书实际上我真正花心思的是在这个男主角。虽然我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等于一个队长，一个参照系一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因为我的女主角比较佛系，
10: 对，
4: 就是相对就是而且经常有点在状况外。这样的一个姑娘眼里，这个关锦衡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映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残酷一点。就是肯定我在写关锦衡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个欲望实际上我是理解的，就当然他在我这儿肯定他不算一个好人，就我认为这个按任何人的标准他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嘛。但是他有多坏，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线是不一样的。
10: 对，
4: 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跟他有作为一个作者就像亲妈一样，你跟他有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就说这个感情挺复杂，就是我是能理解他身上那种渴望，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就他有时候急了的时候那种一瞬间的不择手段。觉得我想在写这样一瞬间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写人物身上一个相对真实的状态。
10: 就是我想问的是关锦衡，当然你说到他有一些极致的地方啊，
4: 你想问有没有原型？
10: 对
4: 不至于
10: 啊，不至于，
4: 谈不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这是一个当下的题材，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对于我来讲

0: 是说我不需要刻意的说觉得哪个人物是一个蓝本我才可以写一个主角，不需要。我觉得我们现在见过的人
1: 太
0: 多
1: 了啊，就是若干多的人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就足可以表现这个人
0: 足够了，就是见过的人都足够多了。其实写这个人物上，就是说你如果当年写明朝的时候他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明朝的人怎么想事儿。
1: 对
0: 这个东西他有一点问题，
1: 就是思维的东西。
0: 对对，但是你说我写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一个具体的模板，但是反而明朝是需要模板的。就我在写明朝的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不自觉的那个女主角真的只能拿我自己来做模板，因为我也不知道明朝人都怎么样，我只好就是不自觉的可能有的时候拿我自己做模板其实多一点。所以反而就是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是那个明朝的姑娘其实更像我本人一点，身上有些小地方其实很像我，包括她反应的方式。
1: 这本书当中的朱灵镜呢，
0: 完全
1: 怒佛系的一个，
0: 不是，可能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点，唯一的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把我自己身上一些小习惯会放进来。比方说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在机场他要出差，然后那个飞机就延误了，然后他只好装作有事做，把笔记本电脑这样打开，其实在发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可能他自己成为不了他老板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对，我觉得就这些其实挺像我的。
1: 就朱灵镜给我感觉他都比较被动，他这个人。
0: 对，可能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他有点回避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对，
0: 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我确实这个姑娘有身上有懦弱的地方，就是说他想不好，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装作这个事不存在，就是装作有一些问题没发生过。他经常这样，但是所以我这个情节进展到最后的时候，一向怂一向懦弱的一个弱者他也有反抗的时候，所以就是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地方。
1: 书里还涉及到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嘛，对，不算多。对于这个你是因为有也是观察到，
0: 不跟朋友去聊天
1: 啊，跟朋友去聊
0: 天，专业一点的朋友，然后跟朋友去聊天。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其实我当时看到一个写这种互联网方面的这个财经特稿，然后我就非常不要脸的拜托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特稿作者，然后辗转找到他。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那个写得好啊，我觉得那个特稿写得很好。
1: 然后你想跟他？
0: 我想跟他聊天，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正好在写一个，我想写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小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试读？
1: 就是看看他是什么感觉，
0: 就说每一章我写好我给你，我发你，你帮我看，你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哪里是可以的。
1: 你有一些你还是拿不准吗？
0: 对，就是我就说可不可以，然后后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也很，我们那个友谊很奇怪，就是我们很少聊自己的事儿，也不怎么，就是平时聊天也不怎么去聊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真的一旦写好，我会发给他一张，他会给我非常，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话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我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写你不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壁垒？
0: 怎么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尽量的在这个不熟悉的东西里面写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呗，因为毕竟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占很大的比例。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熟悉。
1: 写情感我觉得一向都是你比较拿手的这个。
0: 有时候拿手的有点厌倦了，就是
1: 会厌倦啊。
0: 会，有时候你知道你擅长，然后你必须要去重复这个擅长的时候，你还是会厌倦。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我有意识的在处理情感的方式上跟我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我有点厌倦了曾经自己的自己。就你不管说读者有多么习惯，不管说我自己甚至就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像以前的那种处理男女主角的情感的方式，我基本上每5000字我知道该现在该做什么，10000字的时候他们该发生什么，20000字的时候他们得吵一次架。就是
1: 这些都是爆发的点。
0: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有点厌倦，就是因为人都会厌倦的，就是你太熟悉的这个方式，你知道你擅长，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儿，我觉得无止境的去这样开发，我觉得其实会变成一种复制。对，所以我这一次有意识的写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写一个这样比较被动或者说不怎么就是性情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女主角，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可能是因为当然了环境使然，你要上班每天面对老板同事，你不能想干嘛干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试着看有没有找到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讲情感，就跟我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就是我就是对以前的那个我擅长的东西厌倦了，所以我想要其他的。
2: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0: 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时代好像人们对于成功特别的渴望啊，爱情也，它虽然也是有时候它是必须的，有时候它又是没那么必要的一个东西。
2: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书里，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男主角可能他承载了一个就是他对成功的那种欲望，但我觉得其实在这本小说里，我的女主角她还是渴望爱情的，也许她不是说渴望爱情，她想得到这个人，这两个是有点区别，就她其实非常渴望得到这个人，但这个东西是以爱情为名义，然后以爱情在这个爱情的名目底下，然后她去。就各种的这样的，我觉得最后其实无论是男主角的成功和女主角渴望的爱情，实际上都是破灭。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就说，至少临近最后，朱玲静最后他是发现了，他想要这个人，就本身这个渴望是非常虚妄的一个东西。
1: 嗯，所以我看到最后，我觉得好像对于两个人来说，就是这个书里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东西的人，
2: 都没有。但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吧，生活里绝大部分人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这是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1: 如果说之前很多年大家都觉得你是有才华的啊，有写作才华的，
2: 现在没有
1: 了。我想知道的是，写了这么多年了啊，才华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或者一直拥有，一直并且不断的往上涨，你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在你最早成名的时候啊，年少成名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有写作天赋的人。
2: 怎么说呢，就说天分这个东西，当然我可能我承认啊，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在写《龙城三部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我明显的开始觉得不能只靠天赋走下去的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其实认识
2: 了，那其实是一个低谷期，就是对于我写作来说是一个低谷。就在那之前，在写《西决》之前，只要说对我来讲都很容易，就是容易到我只要有一个点子、一个概念，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篇小说，很多东西自己会来，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年轻气盛，就觉得好像写作就是这样的。但是生活总是会教育你的吧，到《龙城三部曲》我就发现不是了，到写《西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问题，真的是有点像那时候你的天赋在旁边拍拍你的头，说乖，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你已经成熟了，现在你要自己走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远离我，他一直在，但是他不可能再像那种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就可以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不行了。就是从《龙城三部曲》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你去总结技术，你去总结方法论是重要的，你要去思考一个小说为什么会是好作品，这是重要的，因为他帮不了你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知道为什么，必须要自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我觉得就是从那开始，这十年间我都在做这一件事。
1: 嗯，曾经你可能是被所谓天赋驾驭，现在可以说你是已经就驾驭了，
2: 你得自己来了。就是说，就是他可能还住在某处，他还在，我知道他在，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就是他给你的力量已经，就是你很大的一部分动力，你需要靠自己了。
1: 好，咱们再回到这个书啊，这个《景恒街》，你想通过它展现什么东西？
2: 我觉得我其实想展现的是人的欲望以及欲望尽头的那种幻灭以后的是什么。真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黄沾先生写的一首老歌，就是《倩女幽魂》吧，好像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歌。他有两句话，他说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其实我这一本小说就想说这两件事，你看人家两句话就说完了，我要写一个故事我得自己接。对，但其实这就是我想写，想写的就是说那个热望会幻灭，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任何人的错，其实是你自己，对，你自己曾经以为的那个特别热切的渴望，你认为你自己是纯粹的，其实不是。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8: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1: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2: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3: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8: 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9: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2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2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3: 支付收款3万元。
2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2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2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你对成功的那种渴望里面其实非常大的一部分无非就是虚荣，就是无非就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1: 呈现出来是一样。
2: 对对对，其实我在这个里边林静其实都已经把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我觉得他林静就说，我觉得人不应该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去踩别人，就要去把别人的梦想踩在脚底下变成你的梦想。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但是关锦恒不这么想，关锦恒觉得说，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其实我已经把这个都说出来了，就是在快结尾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是一种人。
1: 实际上关锦恒应该说欲望大过了他这个人本身，我觉得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玲静想要的爱情也是大过他的。
2: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人实际上就最后就活该被人。对，我觉得我对
1: 就他们注定都是实现不了自己的这愿望的。
2: 对对，我觉得就是活该。对、对，我觉得作为作者这样是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其实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跟我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确实是在改变。我曾经以前我会觉得我把我自己当成他们，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真的只能在旁边看着你，我爱你，对不起，但是你真的活该、就是已经变成一个
0: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

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

0: 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七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玲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 别人，我突然想问你，就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过去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
2: 我从不看过去的作品
1: 啊，从不去看。
2: 对，我不看过去的作品，我觉得太尴尬了。就是尤其像有一些我还能看，我曾经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写一个狮子，就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还能接受。对，但是有
1: 你是觉得那时候写的不好吗？
2: 不是不好，就是太热火热了，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有点太外露。我现在包括我看《龙城三部曲》，尤其东尼，我就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不节制？
1: 就是太浓烈了，太渲染啊！
2: 对，说以我现在的审美来看是不必要的。
1: 哎，你觉得这是一个人进步的？
2: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进步，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没法那么写东西了，我不可能那么不克制的去倾倒在作品里，我觉得我现在是做不到的。
1: 这个会刻意的在这部作品当中，你觉得你是克制了吗？
2: 我觉得这个克制不是说一个有意识的东西，而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要倾倒的。就而且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就是你在生活里经历的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已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当你真的有过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你就觉得说几句就够了，行了，
1: 你点到为止就可以。
2: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有的人读者点到为止真的不行，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
1: 我想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之后，有没有人会把景恒结合过去作品就是要对比？
2: 有很多读者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啊。有啊，就是有读者说我要看《龙城三部曲》，我喜欢的是那个时候的你。
1: 嗯，那么铺陈，那么浓烈的，那么外露的。
2: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的是，就我真的没办法再成为那个时候的我了。我其实特别感激这些读者，就他那么喜欢我，而且他对我的信任到了一个就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改变的程度。我觉得这是真的，也真的是因为他是少年时喜欢过我，他才能这样。
1: 对对对，真是
2: 一个人真的是对自己少年时那种情感，他是有一种忠诚，就是他才能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1: 就你的作品那么深深的陪伴过他的少年时期，
2: 希望就是说看他希望还是那个人，就他能让他回去。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缘分，挺神奇的。就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蛮唏嘘的，你说是不是啊？
2: 对，
1: 就是你在不断的已经远离了你曾经那个位置。
2: 但我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就这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的就因为《龙城三部曲》里边，因为有一版的后记我写过说一个屠龙少女和她的人物和故事，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屠龙少女是一个意象嘛，我当时就觉得当时那个创作中的我有从来内心深处有一个那样的形象。然后我有一个读者就说，我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你的作品确实有这么大的一种改变，可能是因为那个屠龙少女真的从你身体里分裂出去变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小女孩。对，他说这个过程之后确实你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他说的对。
1: 除去这本书之外，可能啊，我还想了解的是我记得有一些年你还在编文艺风赏那个杂志。
2: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七年这本杂志，我现在暂时就基本上就除了写作之外，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工作室，然后这个小团队大家有时候就是一起做一点事情。再就对，因为那个杂志现在结束了嘛。其实我觉得当时做那本杂志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在我
1: 为什么
2: 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我真的在做那个主编的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如果真的问题发生，最重要的事儿是要解决问题。
1: 啊，你觉得那七年其实你历练了这一点，你就是
2: 要解决问题。
1: 嗯，
2: 对，先解决问题，其次再谈你的情绪感受，再谈是谁的责任。
1: 就是他不像你比如说一个人创作小说，他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2: 对后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现实中，我觉得现实中的工作跟写小说有的不一样，就在于现实中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个事情真正按我想的发生，实际上是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去妥协，不一定非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不需要，就是你需要解释那个目的对他有什么用，这才是对的。

0: 就是你不能让奢望所有的人来理解你，而你必须告诉他我为什么希望这件事发生，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我来说什么有什么，我不需要他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他理解我的动机，我只需要让他理解我的目的，就这个真的是工作才会教会你的东西。
1: 那现在想来，就是你觉得你这些年最大的这个成长是什么？无论是写作还是
0: 人生吧，
1: 嗯，对，
0: 我觉得对，就是说你这个工作会把你变成一个大人，真正变成一个大人。当然还有一点，真正变成一个大人，我觉得就是小孩的出生也会真正让我变成一个大人。
1: 你懂得生命是什么样？
0: 不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到这么，都没有到这个高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修炼你的耐心，就一个小朋友真的会。男人跟女人还是有一点，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当婴儿出生哈、他真正摧毁的是你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对于时间的那种控制。你以前认为你一天里可以做多少事情，你以前曾经认为你一个小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等到他出生一切都不算数，你连睡眠都来说都得跟着他走了，你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就是你对时间的这种控制，你都觉得你自己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对生活的掌控是非常可笑的事儿。这个婴儿的杀伤力就是这样的，让你知道啊，以前你的那种你以为你能控制生活的，就是你还是个年轻人，就是一个那样的东西。对，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女儿，就是我们是真的一起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哎，你这个特别好，一起经历。
0: 对，真的，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说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做小孩，我说我也是，
1: 都不是有那么多的准备。
0: 是真的，我也不会，我就所以，我经常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虽然他听不懂，我说包涵啊，多包涵，我说真的，妈妈不懂，就是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有经验，见了无数婴儿和产妇的一个月嫂，我当时觉得她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好像她什么都懂，
1: 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就是她
0: 什么都懂，而我就是一样个废柴一样。
1: 这就是人不同阶段的感受啊。
0: 对，就是我就是经常我就会跟她说，我说真的妈妈也不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当我可以非常坦然的承认我就是不懂，对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她被誉为跨世纪的流行天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流行女歌手之一。她曾五次获得格莱美大奖，曾创下每秒销售3张唱片的吉尼斯纪录。她是战胜病魔重新归来的传奇，在音乐的世界真正做到了我心永恒。她就是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她的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7号，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法国巴黎举行。持续4个小时的开幕式，在加拿大国宝级歌手席琳迪翁的歌声中被推向了高潮。那些人，这位享誉全球的女歌手用一首经典的法国歌曲欢迎每位运动员的到来。当席琳迪翁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2层阳台时，现场一片欢腾。这是席琳迪翁宣布诊断出僵人综合征后首次在公众面前演出。

0: 观众们向这位一边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一边坚持登台的女歌手致以敬意。掌声既是祝贺席琳迪翁重新回到歌坛，也为她战胜病魔的坚韧和不屈而鼓劲。
1: 法国女歌手皮亚夫创作，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传唱至今。

提到席琳迪翁，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她凭借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火遍全球。这首歌也帮助席琳迪翁几乎斩获了当年所有音乐类大奖。直到今天，这首歌依旧保持着极高的传唱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歌手，却在2021年因为身体原因暂时离开歌坛。期间一度传出消息说他健康状况恶化，已不能下床移动或走路，并取消了所有演出。随后席琳迪翁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透露自己患上了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人综合征，表示这个病难以治疗，也没有特效药。此外，他还告诉大家，这个病导致他经常痉挛，走路都十分困难，声带也无法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发声。尽管之后的几年中，席琳迪翁一直在积极接受治疗，但他的姐姐表示，妹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今年以来，席琳迪翁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终于出现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席琳迪翁终于回来了，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她的歌声感受到她的坚韧和柔情。1968年，席琳迪翁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小镇上一个普通人家。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她嗓音清亮，勺子、叉子成了她的话筒，厨房、浴室成了她忘我表演的舞台。妈妈发现女儿的音乐天赋后，找到了当时加拿大国内最好的唱片制作人雷尼·安吉利尔。12岁那年，席琳迪翁第一次见到了38岁的雷尼。在雷尼的办公室，成堆的奖杯和明星唱片罗列，小席琳惊喜地看着，眼里流露羡慕之情，嘴里不住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雷尼一脸和蔼地对着席琳说，来吧，唱你最拿手的歌。席琳迪翁握紧话筒，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唱。可刚唱两句，却怎么也不对劲儿，一点儿也找不到感觉。雷尼笑了笑，从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席琳迪翁，温柔地说，来，用这个试试。拿到熟悉的话筒，席琳笑了，露出不太整齐的小虎牙。他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轻唱了一首《这只是一个梦想》。当他睁开眼时，看到雷尼竟泪流满面。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他当即签下席琳迪翁，正式成为他的经纪人。然而，造星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雷尼和席琳的母亲都拿不出这笔钱。谁知雷尼竟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他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孤注一掷地投资在席琳身上。席琳确实争气，他发行的第一张法语专辑《上帝的声音》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席琳迪翁一炮而红。雷尼做到了，一举把席琳迪翁打造成当红歌手。母亲看到女儿在歌唱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就，十分欣慰，对雷尼也是满怀感激之情。可是不久之后，他不经意间发现了女儿的一个秘密，这让他倍感烦恼。1984年的一天，妈妈帮女儿整理床铺时，发现了一张藏在枕头下的照片。一看照片，妈妈吓了一大跳，照片上的男人正是女儿的经纪人雷尼。这让

0: 亲大为震惊。雷尼不仅年纪比女儿大20多岁，还结过2次婚，有3个孩子。妈妈不能接受女儿这样的爱情。经过长时间的拉锯，席琳终于向母亲和雷尼证明了自己的爱并非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1994年，26岁的席琳和52岁的雷尼终于排除所有的阻碍，举行了婚礼。对于他们的老少配结合，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甚至流言四起。然而，两人丝毫不理会外界流言，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席琳在雷尼的支持下，事业再攀高峰。1998年，横扫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在电影平均票价15元的年代，《泰坦尼克号》狂卷 3.6 亿票房。同时走红的还有席琳迪翁和他的《我心永恒》。《泰坦尼克号》的热映让席琳迪翁一举成为全球殿堂级流行天后，创下每3秒钟就卖出一张专辑的记录。当年的颁奖季，《我心永恒》接连斩获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不仅奖项拿到手软，全球销量也突破了1800万张，是流行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在千禧年前后，地球上只要能通电的地方都能听到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而这首歌的诞生却是一个意外。在接到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项目的时候，席琳迪翁本来是想拒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几年前就已经给电影《美女与野兽》唱过主题曲，奥斯卡、格莱美的大奖都已经拿过了，对于给电影献声这件事他本来就不是很感冒。二是泰坦尼克号当时已经成为业内有名的爆雷项目，导演卡梅隆疯狂超支误工，大家都担心这部电影会成为无法收场的灾难。这时候席琳迪翁的丈夫兼经纪人雷尼劝他接下这份工作，哪怕只是露个小样也可以。席琳迪翁只能勉为其难地录了一个样带，甚至连这个样带他自己也不太满意，他觉得当天有点感冒，状态不是很好。但没想到电影的音乐团队听完哭得稀里哗啦，连本来对流行乐不感冒的卡梅隆也被打动了，于是这首歌就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成为了90年代的绝佳注脚。在那个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年代，一切都在融合，人们相信艺术可以冲破国界、文化甚至语言。席琳迪翁就是这场时代浪潮的弄潮儿。然而意外却来得如此猝不及防。1999年的冬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场演唱会上，席琳再次演唱了当初与雷尼初见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然后他眼含泪光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暂别歌坛，因为雷尼患了咽喉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达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3: 这能行吗？
2: 妈，来试试。
3: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4: 这是感应
1: 灯，这是扶手，
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3: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来，请
1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席琳迪翁当然知道，在黄金时期退出舞台，对一个当红歌手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不在乎，他从不留恋做耀眼的明星，他只想当雷尼的妻子。那段时间，媒体拍到的只有面容憔悴的席琳迪翁。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她剪去了一头秀美的金发，留着女士短发，穿着普通 T 恤，奔波在陪丈夫去医院的路上。经过38轮化疗之后，雷尼竟奇迹般的康复了，夫妻俩喜极而泣。不久后，席琳复出，签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驻唱合约。有人说她不值，但对席琳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更方便地照顾丈夫。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2014年雷尼旧病复发，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雷尼无力回天。席琳捧着丈夫日渐枯萎的脸，眼泛泪光，小心地每天用喂食管给丈夫喂食一日三餐。2016年1月14号，席琳永失所爱，雷尼在她怀中死去。遵照遗嘱，葬礼在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举行。这是22年前，他们在上帝面前交换戒指和誓言的地方。 麒麟身穿黑裙，面带黑纱，面容忧伤，枯槁憔悴的让人心疼。他在三个孩子的陪伴下送走了挚爱的人，现场回响的有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有他唱给最爱的人听的《我心永恒》。爱情并没有随着雷尼的逝去而结束，他永远活在席琳迪翁的心里。在外人看来，席琳迪翁是个大明星，人们总以为他在向上攀登，只有他自己清楚，多年以来他在下坠，摸索着生命罕有的坦途。2022年9月，暴瘦的席琳迪翁神情肃穆，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上。他推迟了2023-2024所有的巡演，因为他得了僵人综合征，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这种疾病非常罕见，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让肌肉发生痉挛，同时会让患者对噪音、触觉、情绪压力感到异常敏感。而这个病在17年前就已经开始发作了，最开始是声带不受控制，并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弹性，此时患者就会出现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来的情况。而这个病也会对肌肉、肌腱与神经造成影响，它没有任何身体表征，却在夺走它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严重时它无法站立，走路也不稳，疼痛也时常伴随着它。最痛苦也是让席琳迪翁最难过的，就是他无法唱歌，他无法控制气息的流通，也没办法打开胸腔共鸣，所以在唱高音的时候总是会破音。为了告知众人这个病症摧毁了上天给予他的天赋，他豁出去了，在摄影机面前他用不再甜美的声音唱着自己曾经唱过的那些高难度的歌，这着实是让人觉得震惊和心痛的。席琳迪翁多么希望大家对他的印象能一直停留在之前高光的时刻，不用像他一样面对自己难堪的样子。外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14岁参加世界音乐节比赛就已经震惊世界的女孩，半辈子站在聚光灯下就是为了唱歌而活的职业歌手，拿过5次格莱美奖、全球唱片销量2亿张的歌坛天后，将要失去自己引以为傲的乐器时，该有多么的绝望。疾病不仅摧毁了他的事业，也在撕裂着他的生活，因为音乐早已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作为一个音乐世家培养出来的女儿，她无法与音乐割舍开，就算疾病夺走了他的乐器，可他还是能想尽一切办法哼出歌来。此后席琳迪翁每周要拿出5天时间进行物理治疗，家里的卫生间水池边摆放着5颜6色的药瓶，原来光鲜亮丽的华衣包裹的是疾病、敏感、虚弱、痛苦、透支。所幸战胜了病魔的席琳迪翁今年在公众面前的露面越来越多，例如年初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他6月28号还出席了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在拉斯维加斯的选秀活动，以及不久前的纪录片《这就是我，席琳迪翁》的首映礼。《这就是我，席琳迪翁》7月25号在某网络平台开播后，一举打破了该平台的纪录片播放记录，不少观众被席琳迪翁对抗病魔的经历所感动，纷纷去重温他的金曲代表作，带动他专辑音乐流媒体全球播放量也猛增了33%。而人们最期待的还是席琳迪翁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巴黎奥运会前夕，有媒体报道他已经到达巴黎，此时距离席琳迪翁离开舞台已经有4年之久，人们怀疑他的身体是否能让他完成演出，但又满怀期待，希望能听见他再度一展歌喉。没有人知道 为了重返舞台，席琳迪翁到底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所需要服务。

用的药物、使用的治疗手段根本无法估量。我吃药从一片到三片再到五片，麒麟理工在纪录片里说，80到90毫克的安定，这简直就是致死量。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麒麟迪翁成功了。在无尽的毅力和决心的加持下，他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献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巅峰表演。实际上，麒麟迪翁与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式上，麒麟迪翁演唱的《梦想的力量》将永不放弃的奥运精神演绎到了极致。梦想的力量出自当时全球流行音乐界最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大卫·福斯特。大卫是麒麟迪翁的制作人，他很清楚麒麟迪翁高亢激昂的嗓音正适合演唱像奥运会这样题材的歌曲，于是他为麒麟迪翁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告诉人们，只要敢去想，那就是成功的开始。而麒麟迪翁凭着他完美的演唱技巧和自身魅力，打破了以往奥运会开闭幕式歌曲均为合唱的形式。由此，麒麟迪翁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位独自演唱闭幕歌曲的歌手。这一次，奥运的指针指向了巴黎。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站在挂有奥运五环标志的埃菲尔铁塔阳台上，麒麟迪翁克服疾病的困扰，为现场超过30万观众以及约 1.05 万名运动员倾情演唱。这首《爱的赞歌》在75年前由艾迪特·皮亚夫首次唱响。当时皮亚夫是为了纪念自己和法国阿尔及利亚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冠军马塞尔·塞尔丹的爱情而创作了这首歌。如今这首歌由麒麟迪翁再次演绎，歌声中的情感浓烈为这首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灵魂。这首歌也为精彩绝伦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画下了圆满的句号。美国流行音乐歌手凯利·克拉克森在电视台直播里泪如雨下地说，他是一名声乐运动员。麒麟迪翁用一首《爱的赞歌》宣告了自己的回归，战胜病魔重登舞台。麒麟迪翁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他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者。 2.5 亿的唱片销量，接近4亿美元的驻唱票房，137首单曲，27张录音室专辑，5项格莱美，7次公告牌音乐奖，这一路走来的成就背后是永远充满能量、永远一丝不苟的麒麟。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

0: 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是文学史家、教育家王尧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承载他一生热爱和追求的称谓。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过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黑暗时光。他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岳岱云。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岳岱云先生的传奇人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岳岱云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发布讣告称，岳岱云先生是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是岳岱云19岁时发表的第一篇书评的标题。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人生，仍然重复着这句年轻时激越的话语。他曾在激情燃烧的年月中随众高歌，也曾在暗夜急从中跋涉求存。岳岱云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和跨文化学科的拓荒者，其成就是开创性的。他不仅建立了中国首个比较文学研究所，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还推动了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他的努力对中国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岳岱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也度过了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他从小便充满活力，率性勇敢。他在书中提到，儿时的

0: 他喜欢各种昆虫，铅笔盒里常会有几条肉虫，有时还用水彩涂上鲜艳的花纹用来吓唬别人。有一次，他把一条深绿色非常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女英语老师的讲义上，老师被吓得叽哇乱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他因此被罚站了半堂课，但心里仍然暗自得意。晚年时，岳黛云仍会写到这些儿时的趣事，当年那个活泼勇敢又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仿佛跃然纸上，不禁令人动容。岳黛云还提到年幼时在故乡有过一次救月亮的经历，那次经历给她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她曾在自传《人生有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中写道，那年我才5岁，正值中秋佳节前后，我的家乡贵阳可以看到月全食。我和大家一样都相信月食就是月亮受难，如果没有人帮助，美丽的月亮就会被天狗吞没。为了救月亮，大家都不肯睡觉，一直等到深夜，月亮从天狗的口中逃出。记得那天碧蓝幽深的晴空，星星很少，满月悠柔地在空中漫步。突然，皓月明显地被吃掉了一块，千家万户的锣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当时很害怕，拼命敲锣，真的相信可怜的月亮正在被天狗吞噬，要依靠我们大家伸出救助的手。但那天狗仿佛并不理会人间的抗议，终于将月亮全部吞没，周围漆黑一片。这段有趣的往事勾勒出岳黛云的童年，而此时的中国却已是全民族高涨的抗战情绪。1948年，岳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父亲坚决反对岳黛云北上，理由是当时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但岳黛云满心想的都是北上革命。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威胁，父亲被迫同意岳黛云离开贵阳，去南京上大学。但母亲却支持了他去北京，母亲给了岳先生10个银元，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但默许岳黛云到武汉后改到北上。岳黛云后来回忆道，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3年前，在接受总台《无家无国》栏目采访时，岳黛云说，
1: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出来，到走出贵州，然后上一个好的大学。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所以反正我就是一直功课很好，一直考得很好，都是上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然后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那个时候我考上北大，考上这个师范大学北师大，考了3个大学，后来我还是选了北大嘛，就是。
0: 1948年，17岁的岳黛云只身提着一只小皮箱，千难万险到达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他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岳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北大不同风格的老师成为了岳黛云吸收知识的土壤。岳黛云投考所有大学时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北京大学却把他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颇喜欢他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巧的是，当时北大大一的课程有很多，岳黛云最喜欢上的也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课，还有费明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据岳黛云回忆，沈从文授课的方式非常有趣，他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
2: 是是是。

0: 有一篇就是小雨，下雨，就是在雨中走的时候想的各种，因为那是一篇考试的，考大学的时候的文章嘛，也没有多长，可是表述那个下雨的感觉好像挺深的，可能是吧，自吹的。他就说这篇作文是出自心灵的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就认为，要是在外语系的时候就是可惜了。
1: 你喜欢听他的课吗？
0: 喜欢啊，他当然不是那种很高雅的那种，但是很温和。
2: 略带云回忆说，沈从文先生要求学生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京派文学的鼻祖费明先生也是岳黛云的老师，他的性格则更风趣得多，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岳黛云曾回忆说，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大笑时常常会挨个扫视我们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他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1949年1月29号，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大学生上街迎接，岳黛云挤到最前沿，给半身探出车窗的战士递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热水。新的世界展开，他既继续探索文学知识，又学习革命理论，兼为北平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撰稿。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他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他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
4: 穿
5: 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哎，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6: 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呦，宝宝真棒。
6: 落。嘿，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9: 喂，
10: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9: 没有啊。
10: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1: 没有啊。
10: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2: 没有。
10: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3: 没有，
14: 没有，
15: 没有，
16: 没看见。
17: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0: 喂
1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0: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4: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3: 关闹钟，刷信息。

0: 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1: 1952年，岳黛云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哲学大师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两人相伴未名湖畔，思想互相激发，浑然开阔。北大同年从沙滩红楼迁址燕园，自此未名湖畔多了两只始终同行的小鸟。汤一介曾回忆说，二人由一本书定情。于汤一介而言，读书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而在岳黛云推荐他看一本书时，那本书就更承载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一天，岳黛云拿了福气客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他看，他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汤一介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他说，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

由于是岳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更有趣的是，两人的定情信物竟是几根小草。岳黛云记得，那是春夏之交，日光暖融。

0: 张先生老来一集还是动情。我非常欣赏他的原因，就是他对工作非常投入，做什么都充满激情。他那么动人，那么有激情。而随后十余年间，岳黛云却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力，他当过猪官、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另一层精神观念，他将不累于俗、不事于物、不苟于人、不至于众的豁达作为精神准则，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有条件时便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岳黛云忆季羡林先生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也是这般心境。很难用一种颜色形容岳黛云，她永远是多彩的。这样的性格天然地适合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但他的生命有一种贯穿的确信，无论成与不成都去做。常言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50岁对于岳黛云来说正是重新启程的年纪。由此他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70年代后期的北大，来自朝鲜、非洲、欧美的留学生逐渐增多，岳黛云被分配教授留学生现代文学。何曾想这一教学开启了后半生道路。备课的他留意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加以研究。比较的观念与方法再度生发，比较文学是一个打破学科分际、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学科。岳黛云呼吁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推动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探索如何传播中国智慧。
1: 因为那时候我也教留学生嘛，我的留学生12个国家的留学生，包括像北欧的、什么丹麦的呀，什么都很多，他们也把我跟他们讲的东西带到他们国家去了，而且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有意义。
0: 1980年，《北大学报》第3期刊发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文章纵横捭阖地论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三位文学巨匠与尼采的关系。社会恢复刚一年，研究尼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岳黛云洋洋洒洒地写了。与此同时，他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比较文学的重建更是必然。岳黛云那两篇有见地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关注，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飞越重洋的他感受着文化冲击，更感知到时代潮流的迫切，中国在重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在此期间，他决定将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岳黛云和汤一介选择回国。1985年夏，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岳黛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马前卒的各种办事工作。同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岳黛云担任所长。制度建成规，学问待推进。随后5年间，岳黛云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一本本有分量的论文著作出版。他在北大不断开设新课，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与西方，无论内容或形式，耳目一新。岳黛云自80年代末年长期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并历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星火已燎原。岳黛云先生的晚年生活怡然自得，他和汤一介先生两人更是精神上的灵魂伴侣。汤先生儒雅，岳先生直率，二人性格互补成趣，共同醉心学术，也曾大风大浪，也曾一荤一素，跟多数人的婚恋观有

有点不太一样。岳先生分享的婚姻长长久久的秘诀是，就是要保持差别，也不要想把差别抹了，两人都一样那是做不到的，那样就没有差异了，没有特色了，没有差异的生活特别没有味道。特别有味道，得以相濡以沫60载。2014年汤一介先生辞世，未名湖畔神仙眷侣走散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句话是对妻子岳黛云的承诺，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进入晚年的岳黛云先生依旧有着巨大的能量，在数十年的时间中，岳黛云深耕在比较文学这个略显冷门的领域里，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取得了斐然成就。他一直在呼吁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希望能够把如何传播中国智慧、如何诉说文化自信等问题放在更开阔的天地里，来寻求一个最接近正确的终点。阅读岳黛云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阅读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也是在阅读一种洒脱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句被岳黛云践行透彻的人生信条，曾给予无数人面对现实的力量。这句话也契合了岳黛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死去。如今先生远去，去追寻天国另一只自由的小鸟了。他说，要保持差别，不要把差别抹了，如果没有特色，没有差异，生活没有味道。终其一生，岳黛云先生活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生。

0: 好了，环球名人房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1: 来来来，满上满上，还
2: 有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

0: 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想

0: 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2: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3: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了
2: ，那鱼就……
1: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5: 扔什么？
6: 湿了的玉米棒子。
5: 肉肉不要吃。
4: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3: 是谁家小孩啊？
7: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4: 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带来的这本书是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这是他在2019年的最新长篇小说，叫做《景恒街》。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当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迪安，我们将对话迪安来为大家呈现他笔下的故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是80后的作家的代表人物，这是迪安啊，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景恒街》。我们说起80后作家，对于很多啊，大概70后、80后这样的朋友来说，大家的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啊特别有实力的作家呢，迪安就是其中的一位。迪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很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我真的是06年或者07年，所以那已经是太早了，那是我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作者开始宣

0: 要宣传自己书的时候，所以
1: 我相信这些年，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可能都会有年轻的朋友说，我曾经看过你的《龙城三部曲》或者更早的一些作品。
0: 对，《龙城三部曲》是比较读者比较多的，就很多读者会说，那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比如说晚自习偷看的那个，就
1: 是
0: 跟他的青春记忆。
1: 是是是《龙城三部曲》的三本小说，它就是反映那个年代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成长。
0: 我当时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说这个时代当时的这种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只是想写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以及在他们眼里父母长辈的那一辈的那种他们的观察，就是我当时就想的挺简单的，但我没有想到当时他会有在很多我的同龄人也好，然后比我再小一些的这种读者里也好，他会有一些共鸣。
2: 作者迪安，80后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央》《龙城三部曲》《西决》《东泥》《南音》，中短篇小说集《怀念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1: 我觉得景恒街啊，说实话比我当初看到的《龙城三部曲》又开阔很多。我觉得
0: 谢谢，
1: 我想用开阔这个词，
0: 谢谢，
1: 就是因为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年纪已经过了所谓青春的那个年纪啊。我回过头去看《龙城三部曲》，因为也是我的工作的缘故啊，去看，哎，我发现好像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还是写很青春的那种伤痛、迷惘，包括情感之间的纠葛，一个大家族当中的这种情感纠葛。但是你发现景恒街，其实迪安已经有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北京城生活的一些这个印记啊、一些经历，所以他更多的写这个城市。如果说《龙城三部曲》，其实他也是以你的故乡为背景的，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龙城三部曲》那个城市更像是一个背景而已。
0: 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我以前的小说，我会把所有的就是人物或者说故事让他们发生在龙城，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北方工业城市的一个环境、就是我让它变成一个我故事的场景、就是这个是一个方便、然后
1: 但是实际上它和那个故事本身好像没有特别的怎么样的关系，
0: 你把它置换到另一个城市它也是成立的。
1: 但是景恒街你看得出来，
0: 我这一次确实有过我想要写，我希望我能写一个好像它确实你一看它就是在北京发生的一个故事、
1: 而且 CBD 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吧？我们来讲一讲景恒街吧。因为你说了，这是你第这次是要写一个关于北京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0: 对对，对，让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开始有写这本书的念头，其实2015年，然而我真正动笔写就很久以后了。对，因为当时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2014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就是讲明朝的小说，就当时那本书讲一个明朝的贞节烈妇啊、
1: 对，南方有令央。
0: 对、对，就明朝的小说写起来它挺辛苦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种功课要做、然后包括史料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在写这个明朝的小说的这个过程中，还人生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小孩。
1: 所以就是你出版那本小说之后，很多人找你找不着。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必要的就是那种基本的宣传我都配合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确实对我来说挺难的、因为小孩太小了、太小了，他关键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出来第一场为了南方做签售，我当时小朋友才3个多月，所以我当时整个那个过程就我觉得我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年，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其实呢自以为是的想，我这一次我希望我能轻松一点，我写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故事、就是我写一个谈恋爱的故事。我觉得我这个有理由稍微写一个轻松一点的题材，我当时真的想的特别的简单，后来觉得它一点都不轻松，
1: 因为它虽然有一个爱情的壳，但是包含内容很丰富。
0: 对, 对, 对, 对，但其实我不敢自己说我写的很丰富，但我只是说确实我们熟悉的，我们或者说熟知的很多爱情故事，实际上爱情都不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叙事的东西、它肯定旁边还有一条线。
1: 对，
0: 但对我来讲那个旁边的线是什么？你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举例的，就像《甜蜜蜜》，我非常喜欢的爱情故事。
1: 对，
0: 它旁边那条线其实是指两个移民到了香港，它是讲的一个这种一个新移民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1: 对，
0: 那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有的那种再大一点的背景，就《乱世佳人》，它是战争，就是、以及战争后的重建，就它一定都还是有一条旁边的线来讲这个爱情。那所以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我旁边的这条线是什么？我后来想来想去。 去，我把它放。

0: 放在一个有一点北京的背景，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创业啊，年轻人的奋斗啊，这些。
1: 嗯。
2: 爱情通常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只能属于别人，什么都甘心了，都认了，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这个时代让人觉得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兢兢业业的写字楼白领，一掷千金的投资巨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夜梦碎的破产者，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变出自己的影子。幻觉结束，人生才正式开始。我们在都市奋斗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不论现实如何，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未来是否能长相厮守，此刻让我们去爱。
1: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特别想在这里问你。
0: 好的。
1: 比如说男主人公关锦恒啊，你设置他的这个背景资料是他曾经参加过选秀啊，这个选秀的背景其实也是和这些年的这个娱乐圈发生的这样的选秀是有关系的。这个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就写这个他的背景。
0: 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说关锦恒，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设置的一个，所以我想的说选秀为什么是选秀？就是说他曾经有过，真的是蛮残酷的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然后他有过那种接近他的这个。非常接近他的梦想，非常接近他的那种对于成功的那种期待。
1: 嗯，
0: 他曾经离他非常的近。
1: 是。
0: 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嘛，因为娱乐圈其实也很
1: 非常复杂。
0: 对对对，而且很多就是说，确实，也许你真的就你也不是一个那样的歌手，你也真的没有，你在普通人里可能唱歌非常的好，是你放到那个里面去未必，就是这个可能很复杂。但是作为这个男主角，他本人他非常的想要再去努力一次，再去靠近他曾经认为他马上就要触手可及的东西。那所以他就是，那唱歌可能他也已经就这条路已经就那样，他就非常想再开辟一条路，然后想要去做粉丝的生意。就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如果就说一个人物的轨迹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你看，
0: 他会比较丰富。
1: 选秀，粉丝经济，这都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对，但是我没有说刻意的说我想要用这个小说去讲一些我观察到的说这些年的热点。构思的时候过程其实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爱情故事都是古老的，爱情故事基本上的障碍也好，就是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每个年代都差不多。那我用什么办法让大家，我不用过多的解释，大家一眼就知道它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事儿呢？就是这个当时把热点引入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这个考虑。
1: 嗯，就是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对那个《龙城三部曲》啊，
0: 对，
1: 也他的熟悉程度要大过那个《南方有另一央》，可能
0: 是
1: 这样。
0: 嗯，
1: 我就在想，我在看这个《龙城三部曲》的时候，发现呢，它灰色有点阴啊，有点不明朗。但是你看这个《锦恒街》，你就发现它其实蛮朝气蓬勃的。
0: 是吗？
1: 对
0: 啊，但是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有的读者给的我就是完全相反的观感。
1: 哦，
0: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每个人不真是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相比那个青春的那种灰暗色调的一些东西，这个就算是蛮朝气蓬勃了。
0: 是吗？然后因为有一些我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老读者，他们会觉得说《龙城三部曲》里边有一点非常激昂的，非常就是其实虽然就是说好像那个情感上的那种疼痛也好怎么样也好，它很剧烈，但是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这一本书实际上最终比较灰色。对，
1: 你看
0: 不一样。就
1: 一个作者他把书写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书和他本身就没什么关系了。
0: 确实
1: 他属于那个独到的那个人，
0: 就是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小说一个作品，它其实等于你是盖了一个剧场，就你盖剧场盖了一个建筑物，就是人物也是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而这个建筑物里面它一定有观众席。就所以说读者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读者各种的理解甚至是误解，它最终也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1: 你看你写过比如说以明朝为背景的这样一个贞节烈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也写了那么多大量的现代的，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最贴近的，和年轻人生活最贴近的。相比较这两种， 比如说你就写历史。

0: 史的和写现代的，你更喜欢写什么？
1: 我还是喜欢写现在，因为历史其实明朝那个故事那是一个意外，就说在我的写作履历里边，临安其实是个意外。
0: 嗯，你知道当时你写《南方有令央》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听一个评论家说，哎呀真不容易啊，迪安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年轻八零后啊，他写一个历史类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起码他要涉及的资料是很多啊，铺陈的资料要很多。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写完了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其实觉得这个更新书更难，景恒街其实更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写当下更难，因为写历史嘛，它有一个虽然史料繁杂，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就你可能虚构。
1: 对
0: 虚构的部分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留给你虚构的空间其实很大，任务是把它虚构的有点像那个，就是至少是让今天的读者们一看他觉得接受，说我接受你说描是这样的，我是接受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虚构的任务，和在当下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所有的人都在场的，
0: 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对，这个其实是
0: 你写的是不是生活，是吧？
1: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你如果说运用当下的东西去虚构的话，它其实离你太近了。就对于作者本人，他也有一个剔除的过程，就是说离这个这些东西离你都这么近，你如何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9: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灵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7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灵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0: 景恒街见证着主人公关景恒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

博物馆。另外，扬州的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也都在这儿，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那几天我就住在这里啊，特别过瘾。 Toy Boy 说上海的田爱路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里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500米左右的街道两边都有着关于爱情的涂鸦和相关的一些建筑啊，希望大家也去看一看。其实这期节目也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我看到那么多朋友晒他们熟悉的所谓一条街的故事啊，那条街的名字，还有自己和他之间的故事，也让我有一种跟着大家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去过那么多地方的，所以看到不同的街道，我就默默地记在心底，有朝一日去摩拜的时候，我也要好好走一走那里。青青草籽他说，一起南京相对于珠江路丹凤街的繁华，还是更喜欢春有蔷薇秋有梧桐的梧桐的颐和路。他说那里淡黄院墙绿荫掩映啊，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邂逅先锋书店更是文艺入骨，众多公馆逛一逛，民国气息也是扑面而来。落地窗边坐一坐，一本书一个人，看来往人流，尽享午后好时光。一个城市的街道仿佛是一本书，徜徉其中，如同在阅读着那座城市。我是纳斯加，说我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熟悉街道也挺多的，但是老家乌鲁木齐家门口的天山路大坡至今还是难以忘怀。苏北张金如说，在苏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苏州每条街其实都有故事。就拿现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步行街灌前街来说吧，这条街在历代都是一条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比如说德月楼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上次也去过灌前街啊，那里还有一个是松鹤楼的百年老店。我记得东方号手提到贾平凹的作品当中经常会提到清风街这个地名。还有阿曼啊，他是记得小时候寒暑假一放假经常去市里和姐姐一起摆摊儿，最熟悉的就是到舅舅家的那条街叫浪沙街，和到公园旁摆摊儿的那段路，那时候一壶茶5块钱，那时候姐姐住在舅舅家里，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出发，晚上凌晨的2、3点回去，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拿着仅有的钱吃了炒粉，然后走着走着就回到家里了。温暖小苏家乡的一条名为沙街的街道印象特别深，这条街道差不多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记忆，一碗面，一颗糖，一座桥，一条河，一声亲切的问好，一张张笑脸，都是满满的回忆。随着时光的老去啊，曾经在那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今竟是如此的萧条，曾经飘香四溢的粉和糕点也没了踪影，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来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小伙子他说，必须得说我大西安的回民街，吃货打卡之地，各种小吃吃到爽啊！我也去过。欢乐真人说，新道街啊，这是我们老家啊，老宅所在地，也是我梦中常回去的地方。那个街道其实很小，是 L 型的，总共也不过2000米啊，但却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迄今仍赫赫有名的小学校，就是新道街小学，现在是省实验小学。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在这里一直读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生，当时我也算是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哈哈，没想到欢乐真人原来是一个学霸，是不是？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硅藻泥哥哥，他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条街啊，只记得小时候姥姥家啊，家门前的那条街，一到下雨天就会发水，不下雨的时候，街上就会有人推着三轮车，售卖各种小食品。听到叫卖声，我总会偷偷地跑出去，过一会儿，姥姥就会拿着钱出来数我了。哈哈，这是一段温暖的记忆，是不是？你看，每一段这个所谓每一条街道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不是？还有藏在黑土地的小青影说，新华道啊，这个街道是我永远记得，因为那里有我的回忆，那里是唐山最繁华的地方。景叶他说，记忆中的小步行街，一个亭子，

0: 几个雕刻的小人，还有饺子。我父母告诉我，只要我哭闹，去那个小步行街走一圈就很好啊，也是很奇怪，是不是？木星哥说到了茶令十四街84号，每一个爱书人与读书人的经典啊，很多都会想起关于这个街道的故事。吴聂说，北京的许多街道胡同都有着典故与传说，比如说杨一博胡同的原名是杨尾巴胡同，是不是？哎，这个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没有考证过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品味书香的听友，你虽为没然没有来到过北京，但是一定对复兴门外大街二号、真武庙二条这样的名字不会陌生吧？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平凡蔚蓝风说，潮州新阳路还有报刊亭的地方往北走一段，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条发财街。当时我就是看到报刊亭之后再慢慢走着看的啊，没进去过，但是看到发财街那条路印象特别深啊，关于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再来看 Hope， 他说昨天啊刚好学校图书馆的公众号发文说，本月26号80后文学领军人物、人民文学奖得主迪安将携新作《景衡街》做客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哎，世故里含纯真，功利里有体恤，啊，笔致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近的所谓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这是人民文学奖啊给景衡街的授奖词，期待到时带着这本书参加活动啊举签名，哈哈，好吧。袁家麒麟说，苏州的山塘街我一直记得。那年去旅游，恰逢阴雨连绵，鞋子都被淋湿了，沿街商铺的美食无心品尝，在街角的购物中心买了一双运动鞋换上，现在这鞋我还继续穿着。还有灵魂的世界地图也说到苏州，他说苏州的月廊街诚品书店，大陆第一家分店，在8个候选城市当中第一个啊落户苏州，因为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地名吧，名地啊。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我去看过，在圆润时代广场附近，后来问工作人员说又换地方了，很多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一大早都会在那儿等着。书店里面特别大，每周都会请文化嘉宾来做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希望马哥有一天也会去苏州的诚品书店做活动，一定会很棒的。谢谢大家啊，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景衡街的故事。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衡街》，这是迪安在2019年、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衡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衡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5: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思

0: 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你不知道的自己》。本书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作者心理治疗与教学30余年的经验全部浓缩在这本书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作者用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预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的生动活泼的娓娓道来，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4: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在2019年、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恒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7: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6: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 10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那今天带来迪安的最新的作品《景恒街》。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迪安大致分享了他写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主人公吧。
8: 啊，
6: 咱们提到了关景恒啊，提到他曾经做过一个选秀的歌手啊。你在其中的文字当中描述他眼神中的那种渴望，多渴望能够接近自己所想要达成的那个愿望，但是最终是落空了啊。我们从这个人物着手给大家讲一讲吧。
8: 实际上在这一本小说里，可能跟我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过去可能就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女

0: 主角身上。
1: 嗯，
0: 但我其实这本书实际上我真正花心思的是在这个男主角，虽然我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等于一个队长，一个参照系一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因为我的女主角比较佛系，
1: 对，
0: 就是相对就是而且经常有点在状况外，这个这样的一个姑娘眼里，这个关锦恒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映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残酷一点。就是肯定我在写关锦恒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个欲望实际上我是理解的，就当然他在我这儿肯定他不算一个好人，就我认为这个按任何人的标准他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嘛，但是他有多坏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线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跟他有作为一个作者就像亲妈一样，你跟他有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就说这个感情挺复杂，就是我是能理解他身上那种渴望，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就他有时候急了的时候那种一瞬间的不择手段，觉得我想在写这样一瞬间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写人物身上一个相对真实的状态。
1: 嗯，就是我想问的是关锦恒，当然你说到他有一些极致的地方啊，
0: 你想问有没有原型？
1: 对对对，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谈不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这是一个当下的题材，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不需要刻意的说觉得哪个人物是一个蓝本我才可以写一个主角，不需要，我觉得我们现在见过的人
1: 太
0: 多
1: 了啊，就是若干多的人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0: 对对对对，
1: 就足可以表现这个人，
0: 足够了，就是见过的人都足够多了。其实写这个人物上，就是说你如果当年写明朝的时候他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明朝的人怎么想事儿，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有时候这个东西他有一点问题，
1: 就是思维的东西，
0: 对对，但是你说我写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一个具体的模板，但是反而明朝是需要模板。就我在写明朝的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不自觉的那个女主角真的只能拿我自己来做模板，因为我也不知道明朝人都怎么样，我只好就是不自觉的可能有的时候拿我自己做模板其实多一点，所以反而就是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是那个明朝的姑娘其实更像我本人一点，身上有些小地方其实很像我，包括她反应的方式。
1: 这本书当中的朱灵镜呢，
0: 完全
1: 怒佛系的一个
0: 不是，可能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点，唯一的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把我自己身上一些小习惯会放进来，比方说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在机场他要出差，然后那个飞机就延误了，然后他只好装作有事做，把笔记本电脑这样打开，其实在发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可能他自己成为不了他老板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
1: 啊，
0: 对，我觉得就这些其实挺像我的。
1: 就朱灵镜给我感觉他都比较被动，他这个人，
0: 对，可能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他有点回避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对，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我确实这个姑娘有身上有懦弱的地方，就是说他想不好，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装作这个事不存在，就是装作有些问题没发生过，他经常这样。但是所以我这个情节进展到最后的时候，一向怂一向懦弱的一个弱者，他也有反抗的时候，所以就是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地方。
1: 书里还涉及到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嘛，对，不算多。对于这个，你是因为有也是观察到，
0: 不跟朋友去聊天
1: 啊，跟朋友去聊
0: 天，专业一点的朋友，然后跟朋友去聊天。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其实我当时看到一个写这种互联网方面的这个财经特稿，然后我就非常不要脸的拜托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特稿作者，然后辗转找到他。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那个写得好啊，我觉得那个特稿写得很好。
1: 然后你想跟他？
0: 我想跟他聊天，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正好在写一个，我想写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小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试读？
1: 就是看看他是什么感觉。
0: 就说每一章我写好，我给你，我发你，你帮我看，你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哪里是可以的。
1: 你有一些你还是拿不准吗？
0: 对对对，就是我就说可不可以，然后后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也很，我们那个友谊很奇怪，就是我们很少聊自己的事儿，也不怎么，就是平时聊天也不怎么去聊自己的生活，但是我真的一旦写好，我会发给他一张，他会给我非常，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话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我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写你不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壁垒？
0: 怎么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尽量的在这个不熟悉的东西里面写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呗，因为毕竟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占很大的比例。我觉得这方面 我还是比较熟悉。
1: 写情感，我觉得一向都是你比较拿手的这个。
0: 有时候拿手的有点厌倦了，就是
1: 会厌倦啊。
0: 会，有时候你知道你擅长，然后你必须要去重复这个擅长。

0: 感强的时候你也还是会厌倦、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我有意识的在处理情感的方式上跟我以前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有点厌倦了曾经自己的自己、
1: 嗯、
0: 就你不管说读者有多么习惯，不管说我自己甚至就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像以前的那种处理男女主角的情感的方式，我基本上每5000字我知道该现在该做什么，10000字的时候他们该发生什么，20000字的时候他们得吵一次架，就类似，
1: 就是这些都是爆发的点。
0: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有点厌倦，就是因为人都会厌倦的，就是你太熟悉的这个方式，你知道你擅长，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儿，我觉得无止境的去这样开发，我觉得其实会变成一种复制。对，所以我这一次有意识的写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写一个这样比较被动或者说不怎么就是性情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女主角，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可能是因为当然了环境使然，你要上班每天面对老板同事，你不能想干嘛干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试着看有没有找到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讲情感，就跟我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就是我就是对以前的那个我擅长的东西厌倦了，所以我想要其他的。
2: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时代好像人们对于成功特别的渴望啊、
0: 嗯、
1: 爱情也它虽然也是有时候它是必须的，有时候它又是没那么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书里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男主角可能他承载了一个就是他对成功的那种欲望，但我觉得其实在这本小说里我的女主角她还是渴望爱情的，也许她不是说渴望爱情，她想得到这个人，这两个事有点区别，就她其实非常渴望得到这个人，但这个东西是以爱情为名义，然后以爱情在这个爱情的名目底下，然后他去就各种的这样的。我觉得最后其实无论是男主角的成功和女主角渴望的爱情实际上都是破灭，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就说至少临近最后朱临近最后他是发现了他对他想要这个人就本身这个渴望是非常虚妄的一个东西。
1: 嗯，所以我看到最后我觉得好像对于两个人来说，就是这个书里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东西的人，
0: 都没有。但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吧，生活里绝大部分人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这是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1: 如果说之前很多年大家都觉得你是有才华的啊、有写作才华的，
0: 现在没有了、
1: 我想知道的是写了这么多年了啊，才华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或者一直拥有，一直并且不断的往上涨，你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在你最早成名的时候啊，年少成名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有写作天赋的人。
0: 怎么说呢，就说天分这个东西，当然我可能我承认啊，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在写龙城三部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我明显的开始觉得不能只靠天赋走下去的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其实认识
0: 的，那其实是一个低谷期，就是对于我写作来说是一个低谷。就在那之前，在写《西决》之前，
1: 嗯，
0: 要说对我来讲都很容易，就是容易到我只要有一个点子、一个概念，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篇小说，很多东西自己会来，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年轻气盛，就觉得好像写作就是这样的。但是生活总是会教育你的吧，到龙城三部曲我就发现不是了，到写西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问题，真的是有点像那时候你的天赋在旁边拍拍你的头，说乖，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你已经成熟了，
1: 嗯，
0: 现在你要自己走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远离我，他一直在，但是他不可能再像那种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就可以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不行了。就是从龙城三部曲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你去总结技术，你去总结方法论是重要的，你要去思考一个小说为什么会是好作品，这是重要的，因为他帮不了你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知道为什么，必须要自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 我觉得就是从那开始，这

0: 10年间我都在做这一件事。
1: 嗯，曾经你可能是被所谓天赋驾驭，现在可以说你是已经就驾驭了。
0: 你得自己来了，就是他可能还住在某处，他还在，我知道他在，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就是他给你的力量已经就是你很大的一部分动力，你需要靠自己了。
1: 嗯。嗯，好，咱们再回到这个书啊，
0: 嗯，
1: 这个景恒街，你想通过它展现什么东西？
0: 我觉得我其实想展现的是人的欲望以及欲望尽头的那种幻灭以后的是什么。真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黄沾先生写的一首老歌，
1: 嗯，
0: 就是《倩女幽魂》吧，好像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歌。他有两句话，他说：“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其实我这一本小说就想说这两件事。你看人家两句话就说完了，我要写一个故事，我得自己背景。对，但其实这就是我想写，想写的就是说那个热望会幻灭，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任何人的错，其实是你自己。对，你自己曾经以为的那个特别热切的渴望，你认为你自己是纯粹的，其实不是。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3: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你对成功的那种渴望里面，其实非常大的一部分，无非就是虚荣，就是无非就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1: 呈现出来什么样。
0: 对对对，其实我在这个里边，林静其实都已经把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我觉得他林静就说，我觉得人不应该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去踩别人。就要去把别人的梦想踩在脚底下，变成你的梦想。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但是关景恒不这么想，关景恒觉得说，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其实我已经把这个都说出来了，就是在快结尾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是一种人。
1: 实际上，关景恒应该说欲望大过他这个人本身，我觉得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玲静想要的爱情也是大过他的。
0: 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人实际上就最后就活该呗。对，我觉得我对
1: 就他们注定都是实现不了自己的这愿望的。
0: 对对，我觉得就是活该。对、
1: 嗯、
0: 对，我觉得作为作者这样是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其实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跟我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确实是在改变。我曾经以前我会觉得我把我自己当成他们，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真的只能在旁边看着你，我爱你，对不起，但是你真的活该、嗯、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4: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玲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7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玲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它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 别人，我突然想问你，就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过去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
0: 我从不看过去的作品
1: 啊，从不去看。
0: 对，我不看过去的作品，我觉得太尴尬了。就是尤其像有一些我还能看，我曾经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写一个狮子，就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还能接受。对，但是有
1: 你是觉得那时候写的不好吧？
0: 不是不好，就是太热火热了，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有点太外露。我现在包括我看《龙城三部曲》，尤其东尼，我就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不节制？
1: 就是太浓烈了，太渲染啊！
0: 对，说以我现在的审美来看是不必要的。
1: 哎，你觉得这是一个人进步的？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进步，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没法那么写东西了，我不可能那么不克制的去倾倒在作品里，我觉得我现在是做不到的。
1: 这个会刻意的在这部作品当中，你觉得你是克制了吗？
0: 我觉得这个克制不是说一个有意识的东西，而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要倾倒的。就而且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就是你在生活里经历的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已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当你真的有过“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你就觉得说几句就够了，行了，
1: 你点到为止就可以。
0: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有的人读者点到为止真的不行，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
1: 我想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之后，有没有人会把《锦衡街》和过去作品就是要对比？
0: 有很多读者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啊，有啊，就是有读者说我不要看《龙城三部曲》，我喜欢的是那个时候的你。
1: 嗯，那么铺陈，那么浓烈的，那么外露的。
0: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是的，是，就我真的没办法再成为那个时候的我了。我其实特别感激这些读者，就他那么喜欢我，而且他对我的信任到了一个就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改变的程度。我觉得这是真的，也真的是因为他是少年时喜欢过我，他才能这样。
1: 对对对，真是
0: 一个人真的是对自己少年时那种情感，他是有一种忠诚，就是他才能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1: 就你的作品那么深深的陪伴过他的少年时期，
0: 希望就是说看他希望还是那个人，就是他能让他回去，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缘分，挺神奇的。对，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蛮唏嘘的，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你在不断的已经远离了你曾经那个位置。
0: 但我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就这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的就因为《龙城三部曲》里边，因为有一版的后记，我写过说一个屠龙少女和她的人物和故事。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屠龙少女是一个意象嘛，我当时就觉得当时那个创作中的我有总然内心深处有一个那样的形象。然后我有一个读者就说，我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你的作品确实有这么大的一种改变，可能是因为那个屠龙少女真的从你身体里分裂出去，变成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小女孩。对，他说这个过程之后确实你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他说的对。
1: 除去这本书之外，可能啊，我还想了解的是我记得有一些年你还在编文艺风赏那个杂志。
0: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做了7年这本杂志。我现在暂时就基本上就除了写作之外，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工作室，然后这个小团队大家有时候就是一起做一点事情，再就对，因为那个杂志现在结束了嘛。其实我觉得当时做那本杂志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在我
1: 为什么
0: 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我真的在做那个主编的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事儿，如果真的问题发生，最重要的事儿是要解决问题。
1: 啊，你觉得那7年其实你历练了这点，你就是
0: 要解决问题。对，先解决问题，其次再谈你的情绪感受，再谈是谁的责任。
1: 就是他不像你比如说一个人创作小说，他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0: 对后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现实中，我觉得现实中的工作跟写小说有的不一样，就在于现实中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个事情真正按我想的发生，实际上是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去妥协，不一定非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不需要，就是你需要解释那个目的对他有什么用，这才是对的。就是你不能让奢望所有的人来理解你，而你必须告诉他我为什么希望这件事发生，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我来说什么有什么，我不需要他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他理解我的动机，我只需要让他理解我的目的。就这个真的是工作才会教会你的东西。
1: 那现在想来，就是你觉得你这些年最大的这个成长是什么？ 无论是写作还是
0: 人生吧。
1: 嗯，对，
0: 我觉得对，就是说你这个工作会把你变成一个大人，真正变成一个大人。当然还有一点，真正变成一个大人，我觉得就是小孩的出生也会真正让我变成一个。

0: 大人。
1: 你懂得生命是什么样的？
0: 不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到这么都没有到这个高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修炼你的耐心，就一个小朋友真的会。男人跟女人还是有一点，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当婴儿出生啊，他真正摧毁的是你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对于时间的那种控制。你以前认为你一天里可以做多少事情，你以前曾经认为你一个小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等到他出生一切都不算数，你连睡眠都来说都得跟着他走了，你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就是你对时间的这种控制，你都觉得你自己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对生活的掌控是非常可笑的事儿。这个婴儿的杀伤力就是这样的，让你知道啊，以前你的那种你以为你能控制生活的，就是你还是个年轻人，就是一个那样的东西。对，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女儿，就是我们是真的一起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哎，这个特别好，一起经历。
0: 对真的，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说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做小孩，我说我也是，
1: 都不是有那么多的准备，
0: 是真的我也不会，我就所以我经常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虽然他听不懂，我说包涵啊，多包涵，我说真的妈妈不懂，就是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有经验，见了无数婴儿和产妇的一个月嫂，我当时觉得她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好像她什么都懂，
1: 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就是
0: 她什么都懂，而我就是像个废柴一样。
1: 嗯嗯，这就是人不同阶段的感受啊。
0: 对，就是我就是经常我就会跟她说，我说真的妈妈也不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当我可以非常坦然的承认我就是不懂，对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3: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4: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5: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4: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7: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政治

0: 是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

0: 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 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

0: 能运输车五六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为防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
2: 的环境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
7: 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规范。
1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军阳、朱兴晓报道。
1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 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4: 有时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
13: 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衷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
15: 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住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5: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

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0: 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

0: 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7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

0: 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3: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湘西宝靖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周世豪给我们讲解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公款赠送发放礼品。
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3条至第119条对挥霍公款行为作出了处分规定。第113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或者发放礼品、消费卡券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其中有关规定是指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纪委、中央有关部门等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规定。实践中，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的行为表现多样，有的以序列开支、套取公款等方式购买赠送礼品，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以收入不入账、超范围使用营销费用等方式购买并发放消费卡等。公款性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对上述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切实加强公款管理和使用，严防四风反弹回潮。我们来看一些案例警示，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公款赠送发放礼品问题，在各地纪委监委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和党员干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时有出现。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张雪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公款购买赠送礼品。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黄明祥公款购买并向公职人员赠送礼品。2025年5月30日，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提到古丈县交通运输局违规组织公款吃喝、公款送礼问题。2014年至2021年，古丈县交通运输局以协调工作等名义，多次违规组织公款吃喝、使用公款购买赠送烟酒等礼品，并通过向管理和服务对象转嫁费用等方式支付相关餐馆、烟酒店欠款96万余元，相关责任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理。党员领导干部应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守纪律红线，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各单位应强化内部管理，严格审批流程，从源头上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确保把宝贵的资源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2: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3: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涌泉小学6年级152班的谭灵熙，今年11岁。振兴一百支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教大家学本领的李方平叔叔。李方平叔叔是一位特别厉害的中国好人，他用16年的时间帮助好多人学会

0: 一技之长，靠自己的双手过上了好日子。李叔叔来自郴州的农村，他特别懂普通人找工作的不容易，于是他创办了驾校和技能培训学校，专门教大家开挖掘机、开叉车等实用本领。后来李叔叔还和郴州技师学院合作，建起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好几个县都开了分校。他让想学习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上课，还帮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补贴，让大家免费学技能。在实训场地里，李叔叔和教练们耐心指导大家练习操作，每一个动作都教得特别认真，学员们只要努力学习通过考试，就能拿到国家认可的证书，轻松找到好工作。16年来，李叔叔已经帮助了23000多人学会技能，90%以上的人都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能赚到5000多元，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一直热心帮助大家，李叔叔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可他一点都不骄傲，还说会一直坚持下去，帮助更多人找到工作、学会本领。李方平叔叔用爱心和坚持点亮了许多人的生活。
1: 秦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秦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

0: 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说话间，四个军士抬着一大方桌进来，桌上摆着四个二号盆子，都盛的菜。李世尧张着眼看，果然有一盆红烧肘子，还有一盆豆腐粉条，一盆烧茄子，一盆凉拌青芹芥末粉皮，都堆得岗尖满意。因为没有酒，桌子安好，军士们就给他们盛米饭摆馒头。岳钟琪说，出了成都就吃不上豆腐，我倒馋着豆腐菜呢。一路走心里奇怪，兵部难道不供应大豆？傅恒笑着说了，豆子我拿来换鸡给赵慧他们吃了，前线一日三肉，后方三日一肉，连我不能例外。今儿是将领军务会议，还是要用青菜豆腐打牙祭。岳钟琪说，我带兵上头给什么吃什么，六爷爱兵爱得精心体贴。说着跟李世尧一左一右陪傅恒入座，赵慧、海兰察等人在下手相陪，也是略无客气，一顿风卷残云。不到小半个时辰，个人已是酒足饭饱。饭毕奉茶，岳钟琪便说差事，这次奉差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从西安到北京只用了8天，在北京3天，皇上叫我第3次牌子，还赐了2次宴。接着到你这儿也是急如星火，只用了半个月。方才饭间六爷说朵云已经过金川去了，这样也好，先容他给沙罗奔做个地步，若肯就范，这个差事就好办了。大概是菜有点咸了，老将军说着话几口就喝干了杯子。傅恒亲自起身给岳钟琪续茶，笑着说，公事不急，我留下他们3位，你们来了正好从容商议。我倒关心高恒、王胆旺的案子，你见刘同勋他怎么说？岳钟琪说道，要等刘墉回京，刑部才能拟票，王胆旺是不必说了，高恒是一堆烂账没法查，户部把崇文门、宣武门关税差事交割了和珅，里里外外赈灾的、修园子的忙成一团，延青身子又弱，就忙阿贵和纪云2个人，也顾不上说闲话，就到和亲王府看了看，我就赶路来了。他毕竟是人老嘴碎，说话不能照前顾后，但也算明白。傅恒偏着头想了想，说道，和珅，哦，是阿贵那个小跟班吧，崇文门关税上是个肥缺，怎么补了他呀？是阿贵荐出去的吧？岳钟琪摇着头笑着说，

是，是五爷的门路，也是和珅自己的福。荆门监狱里逃了两个犯人，刑部申奏上来，皇上正起驾去圆明园，在轿子旁看的奏折，说虎四出于峡。在场的太监侍卫没一个听懂的，和珅就接了一句，点首者不得辞其咎，这就投了皇上的缘。又要整顿关税，和亲王就见了他去。我急着赶来，一半是想看看你治军风范，一半是皇上也急，又怕我累坏了，又想早些叫我们谈谈。皇上越是体念，我越是休息不安，恨不得插翅儿就下来才好。傅恒两手展了展袍子，直了直身子，说道：皇上已经三次密谕，叫我从速了结沙罗奔这边，撤军回京。老将军是奉差特使，我实不相瞒，连这三位将军也不知道，我还是要进兵金川。不管沙罗奔面赴不面赴，要踏平这个地方。赵慧、海兰察三个人一下子都坐端了身子。金川这地方崇山峻岭，沼泽泥塘，地形繁复，夏日且有焚虫蚂蟥种种瘴疫，最不宜进军的。接二连三军务会议备席研究，都只说四个字：火速备战。原来背后有这么一篇文章，但想到这是抗旨，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连李世尧也不安地动了一下。傅恒不胜憔悴的一笑，把玩着一柄素纸扇子，喟然说道：毕竟没有明发诏退兵，我只能按原来部署提前进军。气候不好是敌我两不利，大小金川到瓜尔崖三角地带，中间只有几十里就能会师到瓜尔崖下。沙罗奔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多半老弱病残，是个一击即灭的局面，绝没有力量再打松岗那样的大战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咳嗽，小妻子就过来给他捶背。傅恒轻轻地推开他，涨红着脸说道：我已经给皇上再陈密奏，半个月后大军一定要合围。岳钟琪沉吟着说道：西部河桌乱了之后，皇上已经无心在金川用兵，不用权衡就知道孰轻孰重。准部合桌现实局面千载难逢，皇上说以傅恒实践断不会不明白这一层，所以叫我急速赶来，还是劝你放沙罗奔一马，从速撤兵。傅恒笑着说了：岳公，你平心想一想，这会儿朵云带着丈夫进来给我们磕个头，我再请他们吃顿饭，然后明天海兰察从瓜尔崖，赵慧从东路，廖化清从北路带兵撤回成都，是不是有点儿戏呢？别说皇上没有明发旨意，就是真正明发了，我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还是要打一打的。主上圣明，我们做臣子的要真正领会全局全盘，着眼着手，才能跟上主子的妙谋筹运。海兰察认真地听着，已经明白傅恒不奉诏旨的深意，清清嗓子正要说话，赵辉已经开口了：十几万大军围困一个小小金川，耗了多少钱粮精神，枪不冒烟，刀不染。

0: 全血，就这么退了。天下人怎么看我们？沙罗奔怎么看我们？皇上回头思量，又怎么看我们这起子奴才？廖化清说，我们吃了两次败仗了，鼓着气要报仇，尿泡上扎个眼儿，就这么瘪了，这么着退兵，弟兄们得气炸了肺。海兰察笑着说，吃屎没关系，不是那个味道，说是练兵，就算演习也得见个阵仗嘛，我只有一个主意，打。傅恒吁了一口气，徐徐说道，如果没有前面庆父讷亲张广嗣之败，大军压境，沙罗奔来降，撤兵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沿河不打，偃旗息鼓退兵，无论如何心里已经败了，而且败得一点也不堂皇正大，慢到沙罗奔，就连天下人也要小看我们这支天兵，这件事儿事关主子生命，岂可掉以轻心？
1: 哎，沙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岳中琪双手支着膝盖，凝神听着众人议论。傅恒或许不肯奉诏，要打一打，也是维护朕的脸面。这是乾隆在临别时说的话。平心而论，如果沙罗奔一劝就降，傅恒一见投降就撤兵，别说前番两翼屈死在沼泽里阵亡将士家属，就是平常路人也要笑朝廷的懦弱无能。见好就收，脸面情一床锦被遮着，是现成的风凉话。不但傅恒难以做人，乾隆也脱不了窝囊二字。但岳中琪的差事是体面霸占沿河撤兵，和这里的人心蛮拧，万一开打，分寸地步极难把握，对金川怀柔方略就要泡汤，若打成胶着相持，妨害西北大局，傅恒更是祸不可测。心里思量着，他说道，我自己就是老行伍，有什么不明白诸位的心的？瓜尔牙一线之天，一线之路，炮轰枪打进攻很难的，西北用兵，西南有变，坏了大局，六爷你担待不起。傅恒皱着眉头说道，我已经四晚上没睡了，想的就是分寸二字，不打沙罗奔根本不会扶我天朝，要留下祸胎，扫平金川拖得时辰太长，朝廷拖不起，我傅恒罪可通天，必须大败沙罗奔，再用怀柔招抚他，才会畏威服德，西南才能一劳永逸。要明白，金川不单是金川，还连着苗瑶傣云贵许多族部寨子，我为宰相， 不能只为自己。

着想，不能从小局面去计较，不能只想眼前利弊。我知道一开火，月老君门的差事更难办，本来这就是个难办的事儿，难办的人，难办的地方啊。我们集思广益，不要畏难，想个万全之策。来，请看木图。世尧从南边过来，可以将川南贵州的情势就地图解说我们听听。李世尧新生封疆大吏，正在立功建业的兴头上，一门心思是听傅恒调度，打个大胜仗。听傅恒这些话，不但虑及西北，也想到西南长治久安，既要不奉诏打一仗，又要打得恰到好处，既想到目前，又顾虑到长远，个人声名利弊竟是在所不计。无论哪一层想，自己万万没有这份心胸谋略，也没有这份德行。看着傅恒灰苍苍的头发和卷棘强自振作的眼神，心里边一酸一热，走到木图前，取过竹鞭，指着说道：请看，这里是瓜尔崖。傅恒大营日夜密议进击金川，金川的沙罗奔也在召集部署商计拒敌之策。他们聚在那座破败了的喇嘛庙里，因为金川的六月蚊虫太多，没有燃点篝火，只在地下阴燃几把艾蒿，就黑地里听朵云述说夜见乾隆和返回金川的经过情形。几个人都在沉思着，艾绳嫣红的交手时明时灭，映着他们石头一样的身影和冷峻的面孔，大家都在等沙罗奔拿出决策。暗地里看不清沙罗奔什么情形，他的声音显得沉重浑苍：为了金川全族人的存亡，我可以到傅恒大营去接受屈辱，前前后后打了七年了，总得有个结果。我要尊严，乾隆是大汗，他更要脸面。一味僵持下去，所有的金川人都要因为我的尊严而流血埋骨。我在想，我原来就是博格达汗法统下的一个部落首领，并没有反叛朝廷的心，两次大战也为保卫我的家乡和父老，和乾隆是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的。西北出现乱局，乾隆不能两顾，这是我们能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不再良机。顾扎说得对。朵云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柱子旁边，他的声音柔细清悦：我们的人都在挨饿，即使不打，这样封锁下去，我们也不能整年累月支撑下去。我不认为我的顾扎到傅恒大营投诚是卑鄙的，反而我为有这样的丈夫自豪。他自己觉得两行清泪已经躺在脸上，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傅恒的夫人告诉我，成全乾隆的意志和体面，就是成全遍天下的人。他还说，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和皇帝相处最要紧的是礼节，而不是礼。他仿佛在抑制自己极为复杂的感情，又停住了，调匀了呼吸，又说道：但是我担心傅恒没有这个诚意，他想激怒我们和他作战，然后像战俘一样押解我们到北京听受处分。他给我们半个月的期限，半个月我们甚至不能说服我们的部下。叶丹卡一直阴沉着脸坐在石墩上听，他是

沙罗奔哥哥色勒奔指定驻守大金川的大头人，和川南苗瑶头人交往过从甚密。沙罗奔兄弟在青海激斗相间，地夺兄嫂归来，费了老大的事儿才拢住他这头。

作战。现在金川能打仗的兵士不过12000，他的军士就占了7000。沿河市城，他永远只能是沙罗奔的一个部将。若是打起来，许多事情就说不定。即使败了，他还可以带人由川南逃往贵州，在苗区再扎营盘。听着朵云的担心，他粗重地哼了一声，身子微微往前一倾，说道：投降就是投降，投降还不是耻辱？我们金川藏人妈妈生下孩子从来不教这两个字，我不相信傅恒，更不相信乾隆。打，打出一条血路，我们到贵州暂时安居休整，然后到西藏去。仁措活佛和老桑措并肩坐在叶丹卡身边，听他说的杀气腾腾，不安地动了一下。仁措低声说道：我曾派人到川南查看过，傅恒已经有准备了，这比西边突围去青海更困难凶险。老桑措说：我们还是听顾扎安排。沙罗奔突然一笑：呵呵，你们见过狗没有？守门的狗对着人张牙舞爪，主人即使喝止它，它还是要吠叫撕咬一下的，因为它要对主人表示它对门户的责任心比主人要求的还要忠诚。皇帝说不打了，元帅将军立即照办，他们就要担心皇帝怀疑他们的勇气。傅恒是一定要打一打的，他要向天下臣民和皇上有所交代。打赢了，他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也要打一打，因为我们也要向金川人民有个交代。只有打赢了这一仗，我们才有真正讲和的条件。他站起身来踱步，失重的牛皮靴在石板地上踩得吱吱作响，悠然的话语当中带着感慨。所以叶丹卡，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一定是要打一打的。不过我们不能向南突围，我们和苗家姚家过去有来有往，有情谊，但这次是逃离本土，不是去做客，是要在人家的寨子边抢占一块地盘。想想看吧，突围要死多少人，途中要死多少人。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6: 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带来的这本书是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这是他在2019年的最新长篇小说，叫做《景恒街》。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当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稍后我们就会请出迪安，我们将对话迪安来为大家呈现他笔下的故事。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是80后的作家的代表人物，这是迪安啊，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叫《景恒街》。我们说起80后作家，对于很多啊，大概70后、80后这样的朋友来说，大家的印象特别深，是因为出现了一批啊特别有实力的作家呢，迪安就是其中的一位。迪安，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马哥好。很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我真的是2006年或者2007年，所以那已经是太早了，那是我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作者开始需要宣传自己书的时候，所以
0: 我相信这些年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可能都会有年轻的朋友说，我曾经看过你《龙城三部曲》或者更早的一些作品。
1: 对，《龙城三部曲》是比较读者比较多的，就很多读者会说，那就是我中学时代的，比如说晚自习偷看的那个，就
0: 是
1: 跟他的青春记忆。
0: 《龙城三部曲》的三本小说，他就是反映那个年代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成长。
1: 我当时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说这个时代当时的这种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只是想写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以及在他们眼里父母长辈的那一辈的那种他们的观察，就是我当时就想的挺简单的，但我没有想到当时他会有在很多我的同龄人也好，然后比我再小一些的这种读者里也好，他会有一些共鸣。
2: 作者迪安，80后代表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央》《龙城三部曲》《西决》《东泥》《南音》，中短篇小说集《怀念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
0: 我觉得《景恒街》啊，说实话，比我当初看到的《龙城三部曲》又开阔很多。我觉得，
1: 谢谢。
0: 我想用"开阔"这个词，就是因为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年纪已经过了所谓青春的那个年纪啊。我回过头去看《龙城三部曲》，因为也是我的工作的缘故啊，去看。哎，我发现好像
1: 辛苦了，
0: 还是写很青春的那种伤痛、迷惘，包括情感之间的纠葛，一个大家族当中的这种情感纠葛。但是你发现《景恒街》，其实迪安已经有了这么多年在这个北京城生活的一些这个印记啊，一些经历，所以他更多的写这个城市。如果说《龙城三部曲》，其实他也是以你的故乡为背景的，
1: 对。
0: 但是《龙城三部曲》那个城市更像是一个背景而已。
1: 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我以前的小说，我会把所有的就是人物或者说故事让他们发生在龙城，也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特别熟悉的一个北方工业城市的一个环境，就是我让它变成一个我故事的场景，就是这个是一个方便。然后
0: 但是实际上它和那个故事本身好像没有特别的怎么样的关系，
1: 你把它置换到另一个城市它也是成立的。
0: 但是景恒街你看得出来，
1: 我这一次确实有过，我想要写，我希望我能写一个好像它确实你一看它就是在北京发生的一个故事，
0: 而且 CBD 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地方，是吧？啊，我们来讲一讲景恒街吧。啊，因为你说了，这是你第这次是要写一个关于北京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1: 对，让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开始有写这本书的念头，其实2015年，然而我真正动笔写就很久以后了。因为当时其实2015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2014年刚刚出版了一本就是讲明朝的小说，就当时那本书讲一个明朝的贞节烈妇啊，
0: 对，南方有令央。
1: 对，就明朝的小说写起来它挺辛苦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这种功课要做，然后包括史料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在写这个明朝的小说的这个过程中，还人生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小孩。
0: 所以就是你出版那本小说之后，很多人找你找不着。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必要的就是那种基本的宣传我都配合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确实对我来说挺难的，因为小孩太小了，他关键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出来第一场为了南方做签售，我当时小朋友才3个多月，所以我当时整个那个过程就我觉得我度过了非常辛苦的一年，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其实呢自以为是的想，我这一次我希望我能轻松一点， 我写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故事，就是我写一个谈恋爱的故事。我觉得我这个有理由稍微写一个轻松一点的题材。我当时真的想的特别的简单，后来觉得它一点都不轻松，
0: 因为它虽然有一个爱情的壳，但是包含的内容很丰富。
1: 对，但其实我不敢自己说我写的很丰富，但我只是说确实我们熟悉的，我们或者说熟知的。

0: 多爱情故事，实际上爱情都不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叙事的东西，它肯定旁边还有一条线。
1: 对、嗯。
0: 但对我来讲，那个旁边的线是什么？你比如说像我特别喜欢举例的，就像《甜蜜蜜》，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爱情故事。
1: 对、嗯。
0: 它旁边那条线其实是指两个移民到了香港，它是讲的一个这种一个新移民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1: 对。
0: 那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有的那种再大一点的背景，就《乱世佳人》，它是战争，就是、
1: 嗯、
0: 以及战争后的重建，
1: 嗯、
0: 就是它一定都还是有一条旁边的线来讲这个爱情。那所以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我旁边的这条线是什么？
1: 嗯，
0: 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把它放在一个有一点北京的背景，移动互联网啊，然后创业啊，
1: 嗯、
0: 年轻人的奋斗啊这些。
1: 嗯，
2: 爱情通常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只能属于别人，什么都甘心了，都认了，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成功和爱情一样，都是一种太像幻觉的东西。这个时代让人觉得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兢兢业业的写字楼白领，一掷千金的投资巨鳄，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一夜梦碎的破产者，在欲望都市的众生群像中变出自己的影子，幻觉结束，人生才正式开始。我们在都市奋斗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不论现实如何，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未来是否能长相厮守，此刻让我们去爱。
1: 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特别想在这里问你。
0: 好的。
1: 比如说男主人公关锦恒、嗯、啊，你设置他的这个背景资料是他曾经参加过选秀，
0: 嗯
1: 啊，这个选秀的背景其实也是和这些年的这个娱乐圈发生的这样的选秀是有关系的。这个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就写这个他的背景。
0: 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说关锦恒，我觉得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设置的一个，所以我想的说选秀为什么是选秀？就是说他曾经有过，真的是蛮残酷的这种被选出来的经历，然后他有过那种接近他的这个。非常接近他的梦想，非常接近他的那种对于成功的那种期待、
1: 嗯、
0: 他曾经离他非常的近，
1: 是，
0: 但是后来就是各种原因嘛，因为娱乐圈其实也很
1: 非常复杂、啊、
0: 对对对，而且很多就是说确实也许你真的就你也不是一个那样的歌手，你也真的没有，你在普通人里可能唱歌非常的好，是你放到那个里面去未必，就是这个可能很复杂。但是作为这个男主角，他本人他非常的想要再去努力一次，再去靠近他曾经认为他马上就要触手可及的东西。那所以他就是，那唱歌可能他也已经就这条路已经就那样了，他就非常想再开辟一条路，然后想要去做粉丝的生意。就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如果就说一个人物的轨迹他是这样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你看，
0: 会比较丰富。
1: 选秀，
0: 嗯。
1: 粉丝经济，这都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对，但是我没有说刻意的说我想要用这个小说去讲一些我观察到的说这些年的热点。构思的时候过程其实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其实爱情故事都是古老的，爱情故事基本上的障碍也好，就是这样的，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每个年代都差不多。那我用什么办法让大家，我不用过多的解释，大家一眼就知道它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事儿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当时把热点引入有一些这样方面的这个考虑，
1: 嗯，
0: 就是
1: 更多的朋友可能就是对那个《龙城三部曲》啊，也他的熟悉程度要大过那个《南方有令央》，可能哎
0: 是
1: 这样
0: 是、嗯。
1: 我就在想，我在看这个《龙城三部曲》的时候，发现呢，它灰色有点阴。啊，有点不明朗，但是你看这个锦恒街，你就发现他其实蛮朝气蓬勃的，
0: 是吗？
1: 对
0: 啊，但是我还以为就是因为有的读者给的我就是完全相反的观感、
1: 哦，
0: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
1: 对，每个人不真是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相比那个青春的那种灰暗色调的一些东西，这个就算是蛮朝气蓬勃
0: 了、啊，是吗？然后因为有一些我会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老读者，他们会觉得说《龙城三部曲》里边有一节非常激昂的，非常就是其实虽然就是说好像那个情感上的那种疼痛也好。
1: 嗯
0: 怎么样也好，它很剧烈，但是它其实有一种非常积极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这一本书实际上最终比较灰色。
1: 哦、
0: 对，
1: 你看
0: 不一样。
1: 一个作者他把书写出来之后，可能这个书和他。

0: 本身就没什么关系了，
1: 确实
0: 他属于那个独到的那个人，
1: 就是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我总觉得一个小说一个作品，它其实等于你是盖了一个剧场，就你盖剧场盖了一个建筑物，就是人物也是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而这个建筑物里面它一定有观众席，就所以说读者的这个位置，实际上读者各种的理解甚至是误解，它最终也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
0: 嗯，你看你写过比如说以明朝为背景的这样一个贞节烈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也写了那么多大量的现代的，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最贴近的、和年轻人生活最贴近的，相比较这两种，比如说你就写历史的和写现代的，你更喜欢写什么？
1: 我还是喜欢写现在，因为历史其实明朝那个故事那是一个意外，就说在我的写作履历里边，令央其实是个意外。
0: 嗯，你知道当时你写《南方有令央》这本书出来之后，我听一个评论家说，哎呀真不容易啊，迪安，也就是大家都觉得年轻八零后啊，他写一个历史类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对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起码他要涉及的资料是很多啊，铺陈的资料要很多。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写完了我再回过头来看，我其实觉得这个更新书更难，景恒街其实更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写当下更难，因为写历史嘛，它有一个虽然史料繁杂，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0: 就你可能虚构。
1: 对
0: 虚构的部分大家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1: 留给你虚构的空间其实很大，任务是把它虚构的有点像那个，就是至少是让今天的读者们一看他觉得接受，说我接受你说描是这样的，我是接受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虚构的任务，和在当下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所有的人都在场的一，
0: 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对，这个其实是
0: 你写的是不是生活，是吧？
1: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而且对于我个人来讲，其实你如果说运用当下的东西去虚构的话，它其实离你太近了。就对于作者本人，他也有一个剔除的过程，就是说离这个这些东西离你都这么近，你如何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0: 妈，怎么样了？
1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16: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1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7: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灵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七年前的关景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灵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8: 景恒街见证着主人公关景恒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今晚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的最新的长篇小说。水若遥归来，他说：“大智路啊，这条街有我的青春，还有我特别在意的人。你看，一条街，一个故事，一个牵挂的人，这是世间多美好的事情。”粉红兔子说，去年到扬州旅行，印象最深的是双博路。双博指的是扬州博物馆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另外扬州的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也都在这儿，有着浓浓的艺术气息。那几天我就住在这里啊，特别过瘾。 Toy Boy 说，上海的田爱路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里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是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500米左右的街道两边都有着关于爱情的涂鸦和相关的一些建筑啊，希望大家也去看一看。其实这期节目也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我看到那么多朋友晒他们熟悉的所谓一条街的故事啊，那条街的名字，还有自己和他之间的故事，也让我有一种跟着大家去旅行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去过那么多地方的，所以看到不同的街道，我就默默地记在心底，有朝一日去摩拜的时候，我也要好好走一走那里。青青草籽儿，他说，忆起南京，相对于珠江路、丹凤街的繁华，还是更喜欢春有蔷薇、秋有梧桐的啊，梧桐的颐和路。他说，那里淡黄院墙，绿荫掩映啊，一条颐和路，半部民国史。邂逅先锋书店，更是文艺入骨。众多公馆逛一逛，民国气息也是扑面而来。落地窗边坐一坐，一本书，一个人，看来往人流，尽享午后好时光。一个城市的街道仿佛是一本书。

徜徉其中，如同在阅读着那座城市。我是纳斯加，说我搬家的次数太多了，熟悉街道也挺多的，但是老家乌鲁木齐家门口的天山路大坡至今还是难以忘怀。苏北张金如说，在苏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苏州每条街其实都有故事，就拿现在寸土寸金的商业步行街灌前街来说吧，这条街在历代都是一条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比如说德月楼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上一次也去过灌前街啊，那里还有一个是松鹤楼的百年老店，我记得。东方皓首提到贾平凹的作品当中经常会提到清风街这个地名，还有阿曼啊，他是记得小时候寒暑假一放假经常去市里和姐姐一起摆摊，最熟悉的就是到舅舅家的那条街叫浪沙街，和到公园旁摆摊的那段路，那时候一壶茶5块钱，那时候姐姐住在舅舅家里，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出发，晚上凌晨的2、3点回去，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拿着仅有的钱吃了炒粉，然后走着走着就回到家里了。温暖小苏家乡的一条名为沙街的街道印象特别深，这条街道差不多承载了我儿时所有的记忆，一碗面，一颗糖，一座桥，一条河，一声亲切的问好，一张张笑脸，都是满满的回忆。随着时光的老去啊，曾经在那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今竟是如此的萧条，曾经飘香四溢的粉和糕点也没了踪影，他们都去哪儿了呢？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小伙子他说，必须得说我大西安的回民街，吃货打卡之地，各种小吃吃到爽啊！我也去过。欢乐真人说，新道街啊，这是我们老家啊老宅所在地，也是我梦中常回去的地方。那个街道其实很小，是 L 型的，总共也不过2000米啊，但却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迄今仍赫赫有名的小学校，就是新道街小学，现在是省实验小学。我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在这里一直读书，这里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生，当时我也算是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哈哈，没想到欢乐真人原来是一个学霸，是不是？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这是龟枣泥哥哥，他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条街啊，只记得小时候姥姥家啊家门前的那条街，一到下雨天就会发水，不下雨的时候街上就会有人推着三轮车售卖各种小食品，听到叫卖声我总会偷偷地跑出去，过一会儿姥姥就会拿着钱出来数我了。哈哈，这是一段温暖的记忆，是不是？你看每一段这个所谓每一条街道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是不是？还有藏在黑土地的小青影说，新华道啊，这个街道是我永远记得，因为那里有我的回忆，那里是唐山最繁华的地方。景叶他说，记忆中的小步行街，一个亭子，几个雕刻的小人，还有饺子。我父母告诉我，只要我哭闹去那个小步行街走一圈就很好啊，也是很奇怪，是不是？木星哥说到了茶令十字街84号，每一个爱书人与读书人的经典啊，很多都会想起关于这个街道的故事。吴聂说，北京的许多街道胡同都有着典故与传说，比如说杨一博胡同的原名是杨尾巴胡同，是不是？哎，这个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没有考证过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品味书香的听友，你虽为没然没有来到过北京，但是一定对复兴门外大街2号、真武庙2条这样的名字不会陌生吧？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平凡蔚蓝风说，潮州新阳路还有报刊亭的地方往北走一段，会看到右手边有一条发财街，当时我就是看到报刊亭之后再慢慢走着看的啊，没进去过，但是看到发财街那条路印象特别深啊，关于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再来看 Hope， 他说昨天啊刚好学校图书馆的公众号发文说，本月26号80后文学领军人物人民文学奖得主迪安将携新作《景恒街》做客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哎，世故里含纯真，功利里有体恤，啊，

0: 智轻盈而肌理结实，情感细腻而理性清明，既有贴近的所谓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这是人民文学奖啊给景恒街的授奖词，期待到时带着这本书参加活动啊去签名，哈哈，好吧。袁家麒麟说，苏州的山塘街我一直记得，那年去旅游，恰逢阴雨连绵，鞋子都被淋湿了，沿街商铺的美食无心品尝，在街角的购物中心买了一双运动鞋换上，现在这鞋我还继续穿着。还有灵魂的世界地图也说到苏州，他说苏州的月廊街诚品书店，大陆第一家分店，在八个候选城市当中第一个啊落户苏州，因为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地名吧，名地啊。这家店还没开业的时候我去看过，在圆润时代广场附近，后来问工作人员说又换地方了，很多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一大早都会在那儿等着。书店里面特别大，每周都会请文化嘉宾来做各种各样的讲座啊，希望马哥有一天也会去苏州的诚品书店做活动，一定会很棒的。谢谢大家啊，下半时段回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景恒街的故事。八零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景恒街》，这是迪安在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景恒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1: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2: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3: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4: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2: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4: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2: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5: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5: 80后代表作家之一的迪安的作品《锦衡街》，这是迪安在2018年年底啊，到现在推出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锦衡街其实就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关锦衡的名字。这条街也是见证着他的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中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迪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笔下的故事。
1: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锦衡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5: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6.6 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那今天带来迪安的最新的作品《景恒街》。我们在上半时段已经听迪安大致分享了他写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感受啊。接下来我们讲一讲主人公吧。
1: 好吧。
0: 咱们提到了关景恒啊，提到他曾经做过一个选秀的歌手啊。你在其中的文字当中描述他眼神中的那种渴望，多渴望能够接近自己所想要达成的那个愿望。但是最终是落空了啊！我们从这个人物着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实际上在这一本小说里，可能跟我过去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过去可能就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女主角身上。但我其实这一次这一本书，实际上我真正花心思的是在这个男主角。虽然我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等于一个队长、一个参照系一样的一个作用，怎么说？因为我的女主角比较佛系。
0: 对，
1: 就是相对就是，而且经常有点在状况外。这样的一个姑娘眼里，这个关景恒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映折射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更残酷一点。就是肯定我在写关景恒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上的那个欲望，实际上我是理解的。就当然他在我这儿肯定他不算一个好人，就我认为这个按任何人的标准他都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嘛。但是他有多坏，这个是每个人的标准线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他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怎么讲，因为我跟他有作为一个作者，就像亲妈一样，你跟他有一个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就说这个感情挺复杂。就是我是能理解他身上那种渴望，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就他有时候急了的时候那种一瞬间的不择手段。觉得我想在写这样一瞬间的这个东西，其实我想写人物身上一个相对真实的状态。
0: 就是我想问的是，关景恒，当然你说到他有一些极致的地方啊。
1: 你想问有没有原型？
0: 对对对。
1: 不至于。
0: 不至于。
1: 谈不上。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他这是一个当下的题材，我觉得他有一个优势，对于我来讲。就是说，我不需要刻意的说觉得哪个人物是一个蓝本，我才可以写一个主角。不需要。我觉得我们现在见过的人
0: 太多了啊，就是若干多的人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1: 对，
0: 就足可以表现这个人。
1: 足够了，就是见过的人都足够多了。其实写这个人物上，就是说你如果当年写明朝的时候，它有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明朝的人怎么想事儿。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问题，
0: 就是思维的东西。
1: 对对，但是你说我写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找一个具体的模板，但是反而明朝是需要模板的。我在写明朝的这两个人物的时候，不自觉的那个女主角真的只能拿我自己来做模板，因为我也不知道明朝人都怎么样，我只好就是不自觉的，可能有的时候拿我自己做模板其实多一点。所以反而就是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我觉得是那个明朝的姑娘其实更像我本人一点，身上有些小地方其实很像我，包括她反应的方式。
0: 这本书当中的朱灵镜呢，
1: 完全
0: 怒佛系的一个。
1: 不是，可能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点，唯一的一点就是，我有时候把我自己身上一些小习惯会放进来。比方说，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在机场，他要出差，然后那个飞机就延误了，然后他只好装作有事做，把笔记本电脑这样打开，其实在发呆。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可能他自己成为不了他老板那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一直对浪费时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负罪感。对，我觉得就这些其实挺像我的。
0: 就朱灵镜给我感觉他都比较被动，他这个人。
1: 对，可能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有的时候他有点回避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对，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是我确实这个姑娘有身上有懦弱的地方，就是说他想不好，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装作这个事不存在，就是装作有些问题没发生过。他经常这样，但是所以我这个情节进展到最后的时候，一向怂一向懦弱的一个弱者，他也有反抗的时候，所以就是这就是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地方。
0: 书里还涉及到一些商业的一些东西嘛。对，不算多。对于这个你是因为有也是观察到，
1: 不跟朋友去聊天
0: 啊、哦、跟朋友去聊
1: 天，专业一点的朋友，然后跟朋友去聊天。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其实我当时看到一个写这种互联网方面的这个财经特稿，然后我就非常不要脸的拜托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这个特稿作者，然后辗转找到他。
0: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那个写得好啊、我觉得那个特稿写得很好。
0: 然后你想跟他？
1: 我想跟他聊天。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正好在写一个，我想写一个这样的题材的小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试读？
0: 就是看看他是什么感觉。
1: 就说每一章我写好，我给你，我发你，你帮我看，你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对，或者说你觉得哪里是可以的。
0: 你有一些你还是拿不准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就说可不可以。然后后来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也很，我们那个友谊很奇怪，就是我们很少聊自己的事儿。

0: 也不怎么，就是平时聊天也不怎么去聊自己的生活。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一旦写好，我会发给他一张，他会给我非常，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对话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 我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当你写你不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壁垒？
0: 怎么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尽量的在这个不熟悉的东西里面写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呗，因为毕竟这个两个人谈恋爱其实占很大的比重，我觉得这方面。嗯，我还是比较熟悉。
1: 写情感，我觉得一向都是你比较拿手的这个。
0: 有时候拿手的有点厌倦了，就是
1: 会厌倦啊。
0: 会，有时候你知道你擅长，然后你必须要去重复这个擅长的时候，你还是会厌倦。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我有意识的在处理情感的方式上，跟我以前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有点厌倦了曾经自己的自己。
1: 嗯。
0: 就你不管说读者有多么习惯，不管说我自己，甚至就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像以前的那种处理男女主角的情感的方式，我基本上每5000字我知道该现在该做什么，10000字的时候他们该发生什么，20000字的时候他们得吵一次架，就是
1: 这些都是爆发的点。
0: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有点厌倦，就是因为人都会厌倦的，就是你太熟悉的这个方式，你知道你擅长，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我觉得无止境的去这样开发，我觉得其实会变成一种复制。对，所以我这一次有意识的写了一个，为什么我要写一个这样比较被动，或者说不怎么就是性情没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女主角，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可能是因为当然了，环境使然，你要上班，每天面对老板同事，你不能想干嘛干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试着看有没有找到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讲情感，就跟我以前不太一样的方式，就是我就是对以前的那个我擅长的东西厌倦了，所以我想要其他的。
2: 80后作家这个代际概念最初由一批现象级的年轻作家带入公众视野，迪安就是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讲述了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关于梦想、爱情与奋斗的故事。迪安认为，不甘心是这一代人共同的注脚，不甘心人生就这样了，不甘心像父母那样活着，不甘心成功永远属于别人，爱情往往也发生在不甘心的人之间，什么都甘心都认了，也许就不那么需要谈恋爱了。这是属于当下每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其中有我们的期待与选择，甜蜜与遗憾。
1: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时代好像人们对于成功特别的渴望啊、
0: 嗯，
1: 爱情也，它虽然也是有时候它是必须的，有时候它又是没那么必要的一个东西。
0: 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书里，其实我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男主角可能他承载了一个就是他对成功的那种欲望，但我觉得其实在这本小说里，我的女主角她还是渴望爱情的。也许她不是说渴望爱情，她想得到这个人，这两个事儿有点区别。就她其实非常渴望得到这个人，但这个东西是以爱情为名义，然后以爱情在这个爱情的名目底下，然后他去就各种的这样的。我觉得最后其实无论是男主角的成功和女主角渴望的爱情，实际上都是破灭。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就说至少临近最后，朱临近最后他是发现了他对他想要这个人最后本身这个渴望是非常虚妄的一个。
1: 嗯，所以我看到最后我觉得好像对于两个人来说，就是这个书里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东西的人
0: 啊。但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吧，生活里绝大部分人最后都没有实现自己，这是我所理解的生活，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1: 如果说之前很多年大家都觉得你是有才华的啊、有写作才华的，
0: 现在没有了、
1: 我想知道的是写了这么多年了啊、才华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能够一直保持或者一直拥有，一直并且不断的往上涨，你是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在你最早成名的时候啊，年少成名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是有写作天赋的人。
0: 怎么说呢，就说天分这个东西，当然我可能我承认啊，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在写龙城三部曲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我明显的开始觉得不能只靠天赋走下去的时候，就是
1: 那个时候你已经其实认识
0: 了，那其实是一个低谷期，就是对于我写作来说是一个低谷。就在那之前，在写《西决》之前，只要说对我来讲都很容易，就是容易到我只要有一个点子、一个概念，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篇小说，很多东西自己会来，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年轻气盛，就觉得好像写作就是这样的。但是生活总是会教育你的嘛，到龙城三部曲我就发现不是了，到写西决的时候我就开始

0: 是觉得有问题，真的是有点像那时候你的天父在旁边拍拍你的头，说乖，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你已经成熟了，现在你要自己走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没有远离我，他一直在，但是他不可能再像那种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就可以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不行了。就是从《龙城三部曲》开始，我就觉得好像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你去总结技术，你去总结方法论是重要的，你要去思考一个小说为什么会是好作品，这是重要的，因为他帮不了你了，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知道为什么，必须要自己知道每一步怎么走。我觉得就是从那开始，这十年间我都在做这一件事。
1: 嗯，曾经你可能是被所谓天赋驾驭，现在可以说你是已经就驾驭了。
0: 你得自己来了，就说就是他可能还住在某处，他还在，我知道他在，就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就是他给你的力量已经就是你很大的一部分动力，你需要靠自己了。
1: 嗯。好，咱们再回到这个书啊，这个景恒街，你想通过它展现什么东西？
0: 我觉得我其实想展现的是人的欲望以及欲望尽头的那种幻灭以后的是什么。真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黄沾先生写的一首老歌，就是《倩女幽魂》吧，好像是《倩女幽魂》的主题歌。他有两句话，他说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其实我这一本小说就想说这两件事，你看人家两句话就说完了，我要写一个故事我得这么费劲。对，但其实这就是我想写，想写的就是说那个热望会幻灭，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任何人的错，其实是你自己，对，你自己曾经以为的那个特别热切的渴望，你认为你自己是纯粹的，其实不是。
2: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阅读好书，我们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哎
9: 呀，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这里是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15: 你对成功的那种渴望里面其实非常大的一部分无非就是虚荣，就是无非就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1: 呈现出来什么样。
0: 对，其实我在这个里边，林静其实都已经把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我觉得他林静就说，我觉得人不应该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去踩别人，就要去把别人的梦想踩在脚底下变成你的梦想。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但是关锦恒不这么想，关锦恒觉得说，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你说的那样，其实我已经把这个都说出来了，就是在快结尾的时候，就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是一种人的。
1: 实际上关锦恒应该说欲望大过他这个人本身，我觉得是、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玲静想要的爱情也是大过他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两个人实际上就最后就活该呗。对，我觉得我对
1: 就他们注定都是实现不了自己的这愿望的。
0: 对，我觉得就是活该。对、嗯、对，我觉得作为作者这样是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其实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跟我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现在确实是在改变。我曾经以前我会觉得我把我自己当成他们，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真的只能在旁边看着你，我爱你，对不起，但是你真的活该、嗯、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
2: 景恒街是北京 CBD 附近的一条街道，也是主人公关景恒的名字。这条街见证着他爱情命运的转折，也见证着无数在爱欲纠缠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的逐梦人生。在小说《景恒街》中，朱玲静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只硕大的蝴蝶占满屏幕，下方是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语：你挥动着小小的翅膀，掀起远处太平洋的巨浪。这是他正在为公司考察的投资项目粉蝶，项目创始人是一位选秀出身的歌手，他叫关景恒。我要把粉丝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关景恒这么说。每一个挥舞荧光棒的小女生都会拥有左右偶像事业甚至命运的权利。电视里，七年前的关锦恒正在舞台上歌唱，朱玲静盯着那张清俊敏感的少年人的脸，脸上还有隐隐的惊慌，眼睛里却迸溅着星火，他太渴望被选中了。此时他还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以将他映照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蝴蝶已经开始扇动翅膀。
1: 别人，我突然想问你，就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过去的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
0: 我从不看过去的作品
1: 啊，从不去看。
0: 对，我不看过去的作品，我觉得太尴尬了。就是尤其像有一些我还能看，我曾经有一个中篇小说就写一个狮子，就是我现在看我觉得好像还能接受。对，但是有
1: 你是觉得那时候写的不好吗？
0: 不是不好，就是太热火热了，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有点太外露、我现在包括我看《龙城三部曲》，尤其东尼，我就会觉得你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你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不节制，
1: 就是太浓烈了，太渲染、啊、
0: 对，说以我现在的审美来看是不必要的。
1: 哎，你觉得这是一个人进步的？
0: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进步，但我至少知道我现在没法那么写东西了，我不可能那么不克制的去倾倒在作品里，我觉得我现在是做不到的。
1: 这个会刻意的在这部作品当中，你觉得你是克制了吗？
0: 我觉得这个克制不是说一个有意识的东西，而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没有那么多想要倾倒的，而且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作品、就是你在生活里经历的什么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已经有一点，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当你真的有过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后，你就觉得说几句就够了，行了，
1: 你点到为止就可以。
0: 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有的人读者点到为止真的不行，但是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了。
1: 我想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之后，有没有人会把景恒街和过去作品就是要对比？
0: 有很多都会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啊，有啊，就是有读者说看《龙城三部曲》，我喜欢的是那个时候的你，
1: 嗯，那么铺陈，那么浓烈的，那么外露的。
0: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的是，就我真的没办法再成为那个时候的我了。我其实特别感激这些读者，就他那么喜欢我，而且他对我的信任到了一个就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改变的程度。我觉得这是真的，也真的是因为他是少年时喜欢过我，他才能这样。
1: 对，真是
0: 一个人真的是对自己少年时那种情感，他是有一种忠诚，就是他才能这样。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1: 就你的作品那么深深的陪伴过他的少年时期，
0: 他希望就是说看他希望还是那个人，就他能让他回去，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缘分，挺神奇的。对，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蛮唏嘘的，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你在不断的已经远离了你才。

0: 经历过一
1: 次。但我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就这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的就因为龙城三部曲里边，因为有一版的后记我写过，说一个屠龙少女和她的人物和故事，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屠龙少女是一个意象嘛，我当时就觉得当时那个创作中的

0: 些年你还在编文艺风赏那个杂志、
1: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做了七年这本杂志，我现在暂时就基本上就除了写作之外，我们就是有一个小工作室、然后这个小团队大家有时候就是一起做一点事情再就、对，因为那个杂志现在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当时做那本杂志的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在我
0: 为什么
1: 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我真的在做那个主编的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人生最重要的事，如果真的问题发生，最重要的事是要解决问题。
0: 啊，你觉得那七年其实你历练的这点就是
1: 要解决问题。对，先解决问题，其次再谈你的情绪感受，再谈是谁的责任。
0: 就是他不像你比如说一个人创作小说，他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后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现实中，我觉得现实中的工作跟写小说有的不一样，就在于现实中的工作我们希望一个事情真正按我想的发生，实际上是需要跟很多很多的人去妥协，不一定非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你，不需要，就是你需要解释那个目的对他有什么用，这才是对的，就是你不能让奢望所有的人来理解你，而你必须告诉他我为什么希望这件事发生，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我来说什么有什么，我不需要他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他理解我的动机，我只需要让他理解我的目的、就这个真的是工作才会教会你的东西。
0: 那现在想来，就是你觉得你这些年最大的这个成长是什么，无论是写作还是
1: 人生吧。
0: 对，
1: 我觉得对，就是说你这个工作会把你变成一个大人，真正变成一个大人。当然还有一点，真正变成一个大人，我觉得就是小孩的出生也会真正让我变成一个大人。
0: 你懂得生命是什么样？
1: 不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到这么，都没有到这个高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修炼你的耐心，就一个小朋友真的会。男人跟女人还是有一点，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就当婴儿出生哈、他真正摧毁的是你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对于时间的那种控制。你以前认为你一天里可以做多少事情，你以前曾经认为你一个小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等到他出生一切都不算数，你连睡眠都来说都得跟着他走了，你就什么都不要谈了，就是你对时间的这种控制，你都觉得你自己之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所谓的对生活的掌控是非常可笑的事儿。这个婴儿的杀伤力就是这样的，让你知道啊，以前你的那种你以为你能控制生活的，就是你还是个年轻人，就是一个那样的东西。对，所以说是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女儿，就是我们是真的一起经历了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哎，你这个特别好，一起经历。
1: 对，真的，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我说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做小孩，我说我也是，
0: 都不是有那么多的准备，
1: 是真的我也不会，我就所以我经常在很小的时候，我今天虽然他听不懂，我说包涵啊，多包涵，我说真的妈妈不懂，就是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有经验，见了无数婴儿和产妇的一个月嫂，我当时觉得她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好像她什么都懂，
0: 天底下最厉害的人就是
1: 她什么都懂，而我就是像个废柴一样。
0: 这就是人不同阶段的感受啊。
1: 对，就是我就是经常我就会跟她说，我说真的妈妈也不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当我可以非常坦然的承认我就是不懂，对我来说我也是第一次，我也不知道。
2: 本期一起读书之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5: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6: 被誉为跨世纪的流行天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流行女歌手之一。她曾5次获得格莱美大奖，曾创下每秒销售3张唱片的吉尼斯纪录。她是战胜病魔重新归来的传奇，在音乐的世界真正做到了我心永恒。她就是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她的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7号，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法国巴黎举行。持续4个小时的开幕式，在加拿大国宝级歌手席琳迪翁的歌声中被推向了高潮。那些人，这位享誉全球的女歌手用一首经典的法国歌曲欢迎每位运动员的到来。当席琳迪翁出现在埃菲尔铁塔的2层阳台时，现场一片欢腾。这是席琳迪翁宣布诊断出僵人综合征后首次在公众面前演出。观众们向这位一边坚持与病魔做斗争，一边坚持登台的女歌手致以敬意。掌声既是祝贺席琳迪翁重新回到歌坛，也为她战胜病魔的坚韧和不屈而鼓劲。
7: 女歌手皮亚夫创作，从上世纪40-50年代传唱至今。

提到席琳迪翁，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她凭借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火遍全球。这首歌也帮助席琳迪翁几乎斩获了当年所有音乐类大奖，直到今天这首歌依旧保持着极高的传唱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实力派歌手，却在2021年因为身体原因暂时离开歌坛，期间一度传出消息说他健康状况恶化，已不能下床移动或走路，并取消了所有演出。随后席琳迪翁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透露自己患上了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僵人综合征，表示这个病难以治疗，也没有特效药。此外他还告诉大家，这个病导致他经常痉挛，走路都十分困难，声带也无法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发声。尽管之后的几年中席琳迪翁一直在积极接受治疗，但他的姐姐表示，妹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今年以来，席琳迪翁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越来越多，终于出现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席琳迪翁终于回来了，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她的歌声感受到她的坚韧和柔情。1968年，席琳迪翁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小镇上一个普通人家。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她嗓音清亮，勺子、叉子成了她的话筒，厨房、浴室成了她忘我表演的舞台。妈妈发现女儿的音乐天赋后，找到了当时加拿大国内最好的唱片制作人雷尼·安吉利尔。12岁那年，席琳迪翁第一次见到了38岁的雷尼。在雷尼的办公室，成堆的奖杯和明星唱片罗列，小席琳惊喜地看着，眼里流露羡慕之情，嘴里不住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雷尼一脸和蔼地对着席琳说，来吧，唱你最拿手的歌。席琳迪翁握紧话筒，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唱，可刚唱两句却怎么也不对劲儿，一点儿也找不到感觉。雷尼笑了笑，从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拿出一支钢笔递给席琳迪翁，温柔地说，来，用这个试试。拿到熟悉的话筒，席琳笑了，露出不太整齐的小虎牙。他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轻唱了一首《这只是一个梦想》。当他睁开眼时，看到雷尼竟泪流满面。他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他当即签下席琳迪翁，正式成为他的经纪人。然而造星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雷尼和席琳的母亲都拿不出这笔钱。谁知雷尼竟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他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孤注一掷地投资在席琳身上。席琳确实争气，他发行的第一张法语专辑《上帝的声音》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席琳迪翁一炮而红。雷尼做到了，一举把席琳迪翁打造成当红歌手。母亲看到女儿在歌唱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就，十分欣慰，对雷尼也是满

0: 怀感激之情。可是不久之后，他不经意间发现了女儿的一个秘密，这让他倍感烦恼。1984年的一天，妈妈帮女儿整理床铺时，发现了一张藏在枕头下的照片。一看照片，妈妈吓了一大跳，照片上的男人正是女儿的经纪人雷尼。这让母亲大为震惊，雷尼不仅年纪比女儿大20多岁，还结过2次婚，有3个孩子。妈妈不能接受女儿这样的爱情。经过长时间的拉锯，席琳终于向母亲和雷尼证明了自己的爱并非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1994年26岁的席琳和52岁的雷尼终于排除所有的阻碍，举行了婚礼。对于他们的老少配结合，起初外界并不看好，甚至流言四起。然而两人丝毫不理会外界流言，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婚后两人琴瑟和鸣，席琳在雷尼的支持下事业再攀高峰。1998年横扫全球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在电影平均票价15元的年代，泰坦尼克号狂卷 3.6 亿票房，同时走红的还有席琳迪翁和他的我心永恒。泰坦尼克号的热映让席琳迪翁一举成为全球殿堂级流行天后，创下每3秒钟就卖出一张专辑的记录。当年的颁奖季，我心永恒接连斩获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不仅奖项拿到手软，全球销量也突破了1800万张，是流行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单曲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在千禧年前后，地球上只要能通电的地方都能听到席琳迪翁的《我心永恒》。而这首歌的诞生却是一个意外。在接到泰坦尼克号主题曲项目的时候，席琳迪翁本来是想拒绝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几年前就已经给电影《美女与野兽》唱过主题曲，奥斯卡、格莱美的大奖都已经拿过了，对于给电影献声这件事他本来就不是很感冒。二是泰坦尼克号当时已经成为业内有名的爆雷项目，导演卡梅隆疯狂超支误工，大家都担心这部电影会成为无法收场的灾难。这时候席琳迪翁的丈夫兼经纪人雷尼劝他接下这份工作，哪怕只是露个小样也可以。席琳迪翁只能勉为其难地录了一个样带，甚至连这个样带他自己也不太满意，他觉得当天有点感冒，状态不是很好。但没想到电影的音乐团队听完哭得稀里哗啦，连本来对流行乐不感冒的卡梅隆也被打动了，于是这首歌就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成为了90年代的绝佳注脚。在那个全球化如火如荼的年代，一切都在融合，人们相信艺术可以冲破国界、文化甚至语言。席琳迪翁就是这场时代浪潮的弄潮儿。然而意外却来得如此猝不及防。1999年的冬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场演唱会上，席琳再次演唱了当初与雷尼初见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然后他眼含泪光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暂别歌坛，因为雷尼患了咽喉癌。
1: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2: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3: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4: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2: 哎呀， 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忙。

0: 方找你的。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8: 席琳迪翁当然知道在黄金时期退出舞台对一个当红歌手来说意味着什么，但他不在乎，他从不留恋做耀眼的明星，他只想当雷尼的妻子。那段时间媒体拍到的只有面容憔悴的席琳迪翁，为了方便照顾丈夫，她剪去了一头秀美的金发，留着女士短发，穿着普通 T 恤，奔波在陪丈夫去医院的路上。经过38轮化疗之后，雷尼竟奇迹般的康复了，夫妻俩喜极而泣。不久后，席琳复出，签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驻唱合约。有人说她不值，但对席琳来说，只有这样才能更方便地照顾丈夫。可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2014年雷尼旧病复发，这一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雷尼无力回天。席琳捧着丈夫日渐枯萎的脸，眼泛泪光，小心地每天用喂食管给丈夫喂食一日三餐。2016年1月14号，

吉林永失所爱，雷尼在他怀中死去。遵照遗嘱，葬礼在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举行。这是22年前他们在上帝面前交换戒指和誓言的地方。吉林身穿黑裙，面带黑纱，面容忧伤，枯槁憔悴的让人心疼。他在三个孩子的陪伴下送走了挚爱的人，现场回响的有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首《这只是一个梦想》，还有他唱给最爱的人听的《我心永恒》。爱情并没有随着雷尼的逝去而结束，他永远活在席琳迪翁的心里。在外人看来，席琳迪翁是个大明星，人们总以为他在向上攀登，只有他自己清楚，多年以来他在下坠，摸索着生命罕有的坦途。2022年9月，暴瘦的席琳迪翁神情肃穆，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上。他推迟了2023-2024所有的巡演，因为他得了僵人综合征，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方法。这种疾病非常罕见，会攻击人的神经系统，让肌肉发生痉挛，同时会让患者对噪音、触觉、情绪压力感到异常敏感。而这个病在17年前就已经开始发作了，最开始是声带不受控制，并失去了它本该有的弹性，此时患者就会出现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来的情况。而这个病也会对肌肉、肌腱与神经造成影响，他没有任何身体表征，却在夺走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严重时，他无法站立，走路也不稳，疼痛也时常伴随着他。最痛苦，也是让席琳迪翁最难过的，就是他无法唱歌，他无法控制气息的流通，也没办法打开胸腔共鸣，所以在唱高音的时候总是会破音。为了告知众人，这个病症摧毁了上天给予他的天赋，他豁出去了。在摄影机面前，他用不再甜美的声音唱着自己曾经唱过的那些高难度的歌，这着实是让人觉得震惊和心痛的。席琳迪翁多么希望大家对他的印象能一直停留在之前高光的时刻，不用像他一样面对自己难堪的样子。外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14岁参加世界音乐节比赛就已经震惊世界的女孩，半辈子站在聚光灯下就是为了唱歌而活的职业歌手，拿过5次格莱美奖、全球唱片销量2亿张的歌坛天后，将要失去自己引以为傲的乐器时，该有多么的绝望。疾病不仅摧毁了她的事业，也在撕裂着她的生活，因为音乐早已融入他的一言一行。作为一个音乐世家培养出来的女儿，她无法与音乐割舍开，就算疾病夺走了她的乐器，可她还是能想尽一切办法哼出歌来。此后，席琳迪翁每周要拿出5天时间进行物理治疗，家里的卫生间水池边摆放着5颜6色的药瓶，原来光鲜亮丽的华衣包裹的是疾病、敏感、虚弱、痛苦、透支。所幸战胜了病魔的席琳迪翁今年在公众面前的露面越来越多，例如年初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他6月28号还出席了北美职业冰球联赛在拉斯维加斯的选秀活动，以及不久前的纪录片《这就是我，席琳迪翁》的首映礼。这就是我，席琳迪翁7月25号在某网络平台开播后，一举打破了该平台的纪录片播放记录，不少观众被席琳迪翁对抗病魔的经历所感动，纷纷去重温他的金曲代表作，带动他专辑音乐流媒体全球播放量也猛增了 33%。 而人们最期待的还是席琳迪翁出现在巴黎奥运会上。巴黎奥运会前夕，有媒体报道他已经到达巴黎，此时距离席琳迪翁离开舞台已经有4年之久。
人们怀疑他的身体是否能让他完成演出，但又满怀期待，希望能听见他再度一展歌喉。没有人知道，为了重返舞台，席琳迪翁到底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他所需要服用的药物、使用的治疗手段根本无法估量。我吃药，从一片到三片，再到五片，席琳迪翁在纪录片里说，80到90毫克的安定，这简直就是致死量。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席琳迪翁成功了。在无尽的毅力和决心的加持下，他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献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巅峰表演。实际上，席琳迪翁与奥运会有着不解之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式上，席琳迪翁演唱的《梦想的力量》将永不放弃的奥运精神演绎到了极致。梦想的力量出自当时全球流行音乐界最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之一大卫·福斯特。大卫是席琳迪翁的制作人，他很清楚席琳迪翁高亢激昂的嗓音正适合演唱像奥运会这样题材的歌曲，于是他为席琳迪翁量身定做了这首歌曲。歌曲告诉人们，只要敢去想，那就是成功的开始。而席琳迪翁凭着他完美的演唱技巧和自身魅力，打破了以往奥运会开闭幕式歌曲均为合唱的形式。由此，席琳迪翁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位独自演唱闭幕歌曲的歌手。这一次，奥运的指针指向了巴黎。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夜晚，站在挂有奥运五环标志的埃菲尔铁塔阳台上，席琳迪翁克服疾病的困扰，为现场超过30万观众以及约 1.05 万名运动员倾情演唱。这首《爱的赞歌》在75年前由艾迪特·皮亚夫首次唱响。当时皮亚夫是为了纪念自己和法国阿尔及利亚职业拳击手、世界重量级冠军马塞尔·塞尔丹的爱情而创作了这首歌。如今，这首歌由席琳迪翁再次演绎，歌声中的情感浓烈为这首经典曲目赋予了新的灵魂。这首歌也为精彩绝伦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画下了圆满的句号。美国流行音乐歌手凯莉·克拉克森在电视台直播里泪如雨下地说，她是一名声乐运动员。席琳迪翁用一首《爱的赞歌》宣告了自己的回归，战胜病魔重登舞台。席琳迪翁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他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好诠释者。 2.5 亿的唱片销量，接近4亿美元的驻唱票房，137首单曲，27张录音室专辑，5项格莱美，7次公告牌音乐奖，这一路走来的成就背后是永远充满能量、永远一丝不苟的希望。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远哥，一会儿见。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2: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5: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6: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5: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7: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5: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8: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5: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0: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书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9: 一直没怎么更新。
10: 不太会用那些。
1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6: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12: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6: 啥意思？
12: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6: 这么严重啊？
12: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6: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3: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环球名人坊。
6: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7: 他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是文学史家、教育家王尧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承载他一生热爱和追求的称谓。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经历过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经历过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的黑暗时光。他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岳岱云。本期环球名人坊为您讲述岳岱云先生的传奇人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远哥。著名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岳岱云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北京大学中文系发布讣告称，岳岱云

0: 先生是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建设者、学术领导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杰出贡献，在比较诗学、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是岳黛云19岁时发表的第一篇书评的标题。晚年他回顾自己的人生，仍然重复着这句年轻时激越的话语。他曾在激情燃烧的年月中随众高歌，也曾在暗夜急丛中跋涉求存。岳黛云先生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和跨文化学科的拓荒者，其成就是开创性的。他不仅建立了中国首个比较文学研究所，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还推动了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他的努力对中国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岳黛云出生于贵阳一个大户人家，父母开明，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遭逢战乱，也度过了比较富足而快乐的童年。他从小便充满活力，率性勇敢。他在书中提到，儿时的他喜欢各种昆虫，铅笔盒里常会有几条肉虫，有时还用水彩涂上鲜艳的花纹，用来吓唬别人。有一次，他把一条深绿色、非常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女英语老师的讲义上，老师被吓得叽哇乱叫，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他因此被罚站了半堂课，但心里仍然暗自得意。晚年时，岳黛云仍会写到这些儿时的趣事。当年那个活泼勇敢又调皮捣蛋的小女孩，仿佛跃然纸上，不禁令人动容。岳黛云还提到年幼时在故乡有过一次救月亮的经历，那次经历给她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她曾在自传《人生有我，做勇敢浪漫的自己》中写道，那年我才5岁，正值中秋佳节前后，我的家乡贵阳可以看到月全食。我和大家一样都相信月食就是月亮受难，如果没有人帮助，美丽的月亮就会被天狗吞没。为了救月亮，大家都不肯睡觉，一直等到深夜，月亮从天狗的口中逃出。记得那天，碧蓝幽深的晴空，星星很少，满月悠柔地在空中漫步。突然，皓月明显地被吃掉了一块，千家万户的锣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当时很害怕，拼命敲锣，真的相信可怜的月亮正在被天狗吞噬，要依靠我们大家伸出救助的手。但那天狗仿佛并不理会人间的抗议，终于将月亮全部吞没，周围漆黑一片。这段有趣的往事勾勒出岳黛云的童年，而此时的中国却已是全民族高涨的抗战情绪。1948年，岳黛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父亲坚决反对岳黛云北上，理由是当时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但岳黛云满心想的都是北上革命。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威胁，父亲被迫同意岳黛云离开贵阳，去南京上大学。但母亲却支持了他去北京，母亲给了岳先生10个银元，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但默许岳黛云到武汉后改到北上。岳黛云后来回忆道，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3年前，在接受总台《无家无国》栏目采访时，岳黛云说，
1: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出来，到走出贵州，然后上一个好的大学。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所以反正我就是一直功课很好，一直考得很好，都是上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然后他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0: 那个时候我考上北大，考上这个师范大学，北师大，考了三个大学，后来我还是选的北大嘛，就是。
1: 1948年，17岁的岳黛云只身提着一只小皮箱，千难万险到达武汉，找到北京大学北上学生接待站。他们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到北京。眼看着古老的城楼、红墙碧瓦，岳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觉得是来到了一个在梦中见过多次的自由的城。北大不同风格的老师成为了岳黛云吸收知识的土壤。岳黛云投考所有大学时报的都是英文系，可是北京大学却把她录取在中文系，据说是因为沈从文颇喜欢她那篇入学考试的作文。巧的是，当时北大大一的课程有很多，岳黛云最喜欢上的也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课，还有费明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课。据岳黛云回忆，沈从文授课的方式非常有趣，他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
0: 写一篇叫做小雨下雨，就是在雨中走的时候想的各种，因为那是一篇考试的考大学的时候的文章嘛，也没有多长，可是表述那个下雨的感觉好像挺深的，可能是吧，自吹的。他觉得这篇作文是出自心灵的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就认为要是在外语系的时候就是可惜了。
2: 你喜欢听他的课吗？
0: 喜欢啊，他当然不是那种很高扬的那种，他是很温和。
1: 岳黛云回忆说，沈从文先生要求学生每2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2-3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小时里，先生总是念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京派文学的鼻祖费明先生也是岳黛云的老师，他的性格则更风趣得多，他常常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岳黛云曾回忆说，他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他大笑时常常会挨个扫视我们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他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1949年1月29号，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大学生上街迎接。岳黛云挤到最前沿，给半身探出车窗的战士递上一杯早已准备好的热水。新的世界展开，他既继续探索文学知识，又学习革命理论，兼为《北平解放报》和《人民日报》撰稿。在一篇苏联小说的书评里，他写下，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正是他人生观的一面，红色，轰轰烈烈的热度。
3: 环球名人房正在播出，稍后更精彩。
4: 看报，看报！
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7: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8: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7: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8: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7: 啊，这……
18: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7: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8: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9: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9: 妈妈，妈妈。
2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1952年，岳黛云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哲学大师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两人相伴未名湖畔，思想互相激发，浑然开阔。北大同年从沙滩红楼迁址燕园，自此未名湖畔多了两只始终同行的小鸟。汤一介曾回忆说，二人由一本书定情。于汤一介而言，读书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而在岳黛云推荐他看一本书时，那本书就更承载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有一天，岳黛云拿了福气客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给他看，他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汤一介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他说，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岳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他的了解，之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更有趣的是，两人的定情信物竟是几根小草。岳黛云记得，那是春夏之交，日光暖融，含蓄的汤一介摘了几根小草放在他的口袋里。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之类的话，可是这几根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汤先生老来一集还是动情，我非常欣赏他的原因就是他对工作非常投入，做什么都充满激情，
19: 他那么动人，那么有激情。而随后十余年间，岳黛云却历经沧桑，数次的下放劳动力，他当过猪官、伙夫、赶驴人、打砖手。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他另一层精神观念，

0: 将不累于俗，不恃于物，不苟于人，不至于众的豁达作为精神准则。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有条件时便拿个小字典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略带云忆季羡林先生时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也是这般心境。很难用一种颜色形容略带云，他永远是多彩的。这样的性格天然地适合成为比较文学学者，但他的生命有一种贯穿的确信，无论成与不成都去做。常言说人到中年万事休，而五十岁对于略带云来说正是重新启程的年纪。由此他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开拓中披荆斩棘。70年代后期的北大，来自朝鲜、非洲、欧美的留学生逐渐增多，略带云被分配教授留学生现代文学。何曾想这一教学开启了后半生道路。备课的他留意到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加以研究。比较的观念与方法再度生发，比较文学是一个打破学科分际、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的学科。略带云呼吁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推动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探索如何传播中国智慧。
1: 因为那时候我也教留学生嘛，我的留学生12个国家的留学生，包括像北欧的、什么丹麦的呀，什么都很多，他们也把我跟他们讲的东西带到他们国家去了，而且认为我讲的东西很有意义。
0: 1980年，北大学报第三期刊发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文章纵横捭阖地论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三位文学巨匠与尼采的关系。社会恢复刚一年，研究尼采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略带云洋洋洒洒地写了。与此同时，他还编译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比较文学的重建更是必然。略带云那两篇有见地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同行关注，他应邀前往哈佛大学访问，随后又到伯克利大学任客座研究员。飞越重洋的他感受着文化冲击，更感知到时代潮流的迫切，中国在重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在此期间，他决定将后半生贡献给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略带云和汤一介选择回国。1985年夏，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季羡林任名誉会长，略带云毫不犹豫地承担了马前卒的各种办事工作。同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并任命略带云担任所长。制度建成规，学问待推进。随后5年间，略带云夜以继日埋头读书写作，一本本有分量的论文著作出版。他在北大不断开设新课，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小说分析、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与西方，无论内容或形式，耳目一新。略带云自80年代末年长期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并历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星火已燎原。略带云先生的晚年生活怡然自得，他和汤一介先生两人更是精神上的灵魂伴侣。汤先生儒雅，略先生直率，二人性格互补成趣，共同醉心学术，也曾大风大浪，也曾一荤一素。跟多数人的婚恋观有点不太一样，略先生分享的婚姻长长久久的秘诀是，就是要保持差别，也不要想把差别抹了，两人都一样那是做不到的，那样就没有差异了，没有特色了，没有差异的生活特别没有味道。特别有味道，得以相濡以沫60载。2014年，汤一介先生辞世，未名湖畔神仙眷侣走散了。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句话是对妻子岳黛云的承诺，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进入晚年的岳黛云先生依旧

一直在呼吁不同文化的理解共生，希望能够把如何传播中国智慧、如何诉说文化自信等问题放在更开阔的天地里，来寻求一个最接近正确的终点。阅读岳岱云先生的人生经历，就是在阅读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也是在阅读一种洒脱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勇敢乐观的人生态度。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句被岳岱云践行透彻的人生信条，曾给予无数人面对现实的力量。这句话也契合了岳岱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死去。如今先生远去，去追寻天国另一只自由的小鸟了。他说，要保持差别，不要把差别抹了。如果没有特色，没有差异，生活没有味道。终其一生，岳岱云先生活出了和而不同的人生。

0: 好了，环球名人房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2: 妈，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
1: 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7: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6: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7: 他就是个败类。
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7: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6: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0: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0: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三伏是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节。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常年气候潮湿闷热，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胃口不好，浑身困乏，然后呢就喜欢喝冷饮，吃冰西瓜，重油重辣的夜宵更是天天不离口。其实我们都知道三伏养生很重要，但绝大多数人只模模糊糊听过冬病夏治，却不知道三伏养生7分靠饮食，3分靠外治。那有一些人呢就说，到了夏天喝凉茶吧，或者多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应该就会好吧，结果越养脾胃越虚，白白损耗了阳气。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把重点放在三伏一日的三餐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更养生更合适，咱们什么东西建议要少吃，最好别吃呢。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冬病夏治的核心逻辑。健康相约100岁，今天节目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医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吧。肖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肖志。
1: 本期嘉宾肖志，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现任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主任，长沙市骨干医师，湖南省中医骨干人才培养对象，兼任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免疫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志医师长期从事中医内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尤其擅长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病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失眠、肥胖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肖志医师深耕南方时令食疗养生多年，擅长结合湖南湿热气候调配日常饮食方案。健康相约100岁节目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拨打节目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 提问自己的三伏饮食养生以及冬病夏治相关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很多朋友一听到三伏天养生，哦，那我知道了，到了三伏天啊，就应该多吃瓜类食物，苦瓜、黄瓜、冬瓜，哎，好像家里人一直都是这么吃的。那其实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我们首先要认清三伏天的特质，打好三伏天的饮食基础。进入三伏天之后呢，老话说伏天脾胃最弱，那我们先请校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三伏天的脾胃运化能力会变差，我们所有三伏饮食讲究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有请校主任。
6: 大家现在对于三伏天都比较关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三伏天。三伏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它属于我们中医的长夏。在长夏的话，它在五行，它在我们的五气里面，它的特质就是以湿为主，所以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湿邪的环境。另外讲到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话在五行里面它属土，土的特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喜燥恶湿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对于湿气它是很排斥的。所以在这个综合的原因情况下，一个是外部的环境有湿气，另外就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对，这些寒凉的食物的话就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让我们的脾胃处于一个内外环境夹击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内外因素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会受损，所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脾胃功能差。对，
1: 然后就有前面一开场我们说的啊，就是湿是整个夏天的主气是吗？
6: 对，
1: 外界的湿气过重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那到了热天就想吃凉的，那贪凉饮凉，我们的阳气就会受伤。那如果要消暑的话，我们容易做这些事情来伤害脾胃，比方说吃太多的生冷，吃冰淇淋，西瓜呢就是常温西瓜吃起来还不得劲儿，还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冰冻一下，吃起来才爽。在夏天做完运动之后更加想吃冰饮料。那腹部受凉的话就会出现脾胃弱和脾胃功能变差。
6: 是的。
1: 好，这里有位打电话的朋友过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李先生。他是想请教一下肖志主任，人身体的任督二脉，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有点悬啊，经常听到任督二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看看李先生是不是在线上啊？您好。
7: 对对对，我在线上。
1: 哎，好的，李先生，您说，您有什么疑问？
7: 那个任督二脉是在前面，在后面，在哪个位置？
1: 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到底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是吗？
7: 对对对对。
1: 好的，李先生，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7: 我今年50多岁。
1: 50多岁，好的，我们来请肖志主任回答一下。
6: 是这样的，在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养阳。养阳的话，我们首先最关注要了解的就是督脉。督脉的话是

0: 们的背部，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沿着我们的正中的这个脊柱行走，就是我们的一个督脉。
1: 嗯，
0: 对，三伏天我们讲究养阳，就是在督脉，包括我们平常提到的什么晒背，还有做我们的督脉灸、火龙灸，它首选的部位全部是我们的督脉。
1: 嗯。
0: 督脉，哎，对对对，
1: 您对着镜头可以指给我们看吗？督脉的位置
0: 啊，督脉就是沿我们这个后头部，对，从颈椎这个开始一直往下走，就是沿我们的整个脊柱，它就叫做督脉。
2: 督脉是在后面，
1: 督脉
2: 背的背沿那个颈椎，从颈椎那里开始，是不是？
1: 对，从颈椎那里开始，在后面，是的，
2: 在后面。那个任脉呢？
1: 哦，任脉是吧？
2: 嗯嗯
1: 嗯，督脉是到后面，人脉是在哪个位置？
2: 嗯，
0: 人脉，
1: 他说任督二脉是不是有两个脉？两
2: 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一个为阴，一个为阳。
1: 嗯、
0: 我们的督脉是在背、
2: 嗯，
0: 我们的人脉的话就是在前面，
1: 在前面。
0: 对，
2: 任脉。
0: 但是三伏天的话，我们主张是阳面来补充我们的阳气。
1: 嗯。
0: 对，最主张的话是在督脉和后背部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养阳的治疗。
2: 对对对，你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是在呢，任我们是叫任脉，你们是叫人脉，人脉是不是属于阳脉是不是啊？
1: 哦，阳脉在后面，就是刚才。
2: 阳脉在后面。
1: 对，就是晒背嘛，到了三伏天，咱们后阳脉要晒背嘛。
2: 哦哦，对对对，
1: 嗯，
2: 阳脉是在后边。
1: 对。
2: 那个督脉，督脉呢？
1: 督脉就是后面呀、啊，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位置。
2: 哦，对对，那他以后说任脉呢，人脉呢？
1: 在前面嘛。
2: 哦，人脉在前面，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
1: 哦，人脉是从哪个位置开始？嗯，好，人脉是从在前面，现在我们是搞清楚了。但是三伏天主要我们是考虑到，
2: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我知道我是养心的，但是我要搞清这个位置在哪里开始，我以后。但是虽然是以阴那个督脉为主，但是我们要搞清这个阴脉在哪个，在人脉在哪个位置，
1: 好的，
2: 那就可以了。
1: 好的，我清楚您的意思了。好，我们请肖主任来解答一下，他就是非得弄清楚这个任督二脉的具体位置，现在已经知道督脉的位置了。
0: 人脉的话是在我们的前面腹部。
1: 嗯，
0: 从腹部往上走，一直
1: 走
0: 到就是也是我们的正中线。
1: 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的人脉。
1: 其实它就是对应的督脉。
0: 对，相对的背和胸相对的。
1: 相对的两个位置。
2: 你这个说的是背，它是对应的，任督二脉是对应的。
1: 对对，是对应的，是的是的。
2: 再我说就懂了，再跟我说就懂。
1: 好的。
2: 任督二脉。
1: 是的是的。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终于弄清楚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很多任督二脉任督二脉的说法，但具体位置可能还得听专家告诉他之后他心里才放心。好的，欢迎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了解一下三伏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更养生呢？大家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参与节目，一个呢就像刚才李先生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啊，0731-8468-1028 或者呢您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湖南广播，湖南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在线留言也可以。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将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湖南湿气大，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关节问题，三伏天应该轻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0: 妈妈，妈妈。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啊，这一年阳气最鼎盛的时段，我们应该怎么吃才是更好的养生方式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中医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肖志，肖主任。刚才有一位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同时也有一些朋友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了他们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他是说，他们一家人一年四季都爱喝夏枯草金银花凉茶，他本人冬天怕冷，脾胃虚寒，有没有问题？肖主任说肯定有问题。
13: 是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饮食上面来说啊，专注于某一种东西它都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人它是不断在变化的，我们天人相应，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或者是身体状态的不同时期，其实我们的养生的东西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位女士啊，他说到的经常用夏枯草金银花这些来当茶饮，它是凉茶，在我们三伏天的时候它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就是相当于养生保健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有它相应的一个症候，就是它主要针对的是有食热症 或者我们说有

0: 特征的一些朋友，他才适合。如果你本身属于一个寒凉的体质，那肯定它就是不适合这个茶饮的，因为金银花还有夏枯草，它本性都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长期服用的话，它就有可能伤到我们脾胃的阳气，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当运化功能差的时候，你的这些湿浊之气，它就难以排出来。所以到了冬天，有可能你这些寒凉的症状会更加加重。
1: 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有这个饮这款茶的习惯了，停止。
0: 对，这款茶的话，就是说因人而异。如果你是一个湿热症的，它可以适当的饮用，没问题。但是也不主张长期使用，还是选择适应的气候。你像三伏天，你又属于湿热症，属于湿热症，那你当然可以在三伏天的时候选择使用这款茶饮。
1: 好，前面呢我们也说了，有些中老年朋友关心的关节问题，到了三伏天饮食，整体是该清补还是应该温补呢？
0: 其实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我们湖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三伏天是属于一个湿热的气候，所以大家的话对于清补和温补，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补的方法，就是说你不可能是纯粹的清补，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温补。我觉得总体的一个原则的话，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以清为基础。然后以温来为主要的用法，另外就是清和温相结合，对，
1: 清掉体内的湿气。
0: 对，我们清补法就是首先要清掉体内的湿气和浊气，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清浊之气清理干净，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适当的温补，也就是振奋我们的阳气，来调理我们的胃肠功能，让它运动起来，这样清温相结合才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1: 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法，清温结合，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用上啊。只温不清，补不进去，还容易上火，所以一定要注意以清为基础，以温为用，然后两者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之后啊，就浑身发沉，就像裹了湿毛巾一样。那如何来区分寒湿和湿热？如果这两种体质的人，他们在夏天吃饭的时候，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啊，前面我们了解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湿的环境。大家对于湿可能比较就是掌握的比较好了，但是其实湿的话，它也分寒湿和湿热两种。我们的寒湿和湿热，首先我们开始讲到了主气它是一个湿，对不？然后我们就讲一下湿它的特点，它就是一个重浊感，就会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描述的一样，你浑身像裹了一个湿毛巾一样的难受。我们怎么简单的来区分寒湿和湿热？我们有几个简便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主要的一个核心症状，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舌苔看看，对，再结合我们的大小便情况来区分。首先的话，寒湿它主要的表现，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知道就是它有一派寒凉的那种真相，例如我手脚冷，我浑身觉得怕冷，有夏天有人他还穿长袖啊，或者穿厚外套的，对吧？它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另外，再就是看舌苔，舌苔你们伸出来看的话，有可能舌它是处于一个胖大的状态，或者边上还有一些相应的齿痕。然后舌的上面会附一层厚厚的白苔，并且还有那种滑溜溜的感觉，这种就主要是一个寒湿的表现，然后包括大小便的情况，大便的话有可能就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小便的话可能会量多又比较清长，这些都是一些寒湿的表现，如果湿热的话。首先，我们的核心的症状，它肯定是偏热。有的人就会觉得胸口闷热，然后有一点五心烦热，就是我们所说的手心脚心。

0: 经有那种潮热的那种感觉，对，有这些。然后呢，蛇的情况的话也不一样，它可以看到蛇字会更加偏红，上面附的胎它可能不是白色的，它可能是一层黄色的胎，或者还有那种油腻腻的那种感觉，那它就是偏湿热。然后大小便的情况的话也会不一样。大便的话，它也可能会是比较黏滞，就是我们所说的黏厕所冲不干净，可能解完大便以后还有一点肛门的灼热感，另外解小便的话也可能会量比较少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或者解小便也有一点点这种灼热感，从这几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来区分一个寒湿和湿热。
1: 刚才肖主任说得很仔细，然后在跟大家讲解如何区分寒湿和湿热的时候，我也给我自己做了一些判断。我觉得我应该是寒湿体质。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我再让肖主任跟我来查看一下，是不是我自己这样子区分是正确的啊？
0: 好
1: 的。那
0: 的。
1: 么关于这两个体质的朋友，在三伏天吃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请肖主任来告诉我们，如果您是寒湿体质，重点在于饮食的时候注意温阳化湿；如果您是湿热体质，重点在于清热祛湿，那到底是具体该怎么吃？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8，收看《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养生到底应该怎么吃？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所有三伏天想要健康养生的朋友们。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讲讲三伏天养生的诀窍和关键。同时，我们的微信上也有些朋友发来了消息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呢？三伏天天天喝红豆薏米水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还需要搭配什么东西？效果才会更好吗？”好的，您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在广告之后一并回复您。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 像我这种十年

0: 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0: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9: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11: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9: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那请肖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长沙本地人，常年湿热很重，舌苔厚腻，三伏天呢天天喝红豆薏米水，这样子可以吗？薏米要不要炒制？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效果更好呢？
15: 好的，首先我收到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他给自己的辩证是湿热，就舌苔厚腻或者偏黄或者有口干，或者还有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湿热的症状的话，那你的就是你的形就属于湿热。然后你提到了就是用红豆薏米，首先我纠正一下，红豆和赤小豆它是两种豆
14: 啊。真的
15: 啊？对，首先我们清湿热的话用到的是赤小豆，赤小豆和红豆它的功效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首先外观上来说，赤小豆它是偏细长的，红豆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润一点，哎，对，赤小豆的做功用的话，它是清热利湿，但是红豆相对来说比较温和一点，用于补气血这一方面。对，首先是这个，然后如果你辨证是一个湿热体质，你用赤小豆薏米煮水喝是肯定适合你的。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是，
1: 他是说他天天喝红豆薏米水，但是呢红豆和赤小豆完全是两个品种，
0: 对，他们接近，但是他们的功效不一样，
1: 功效是不一样的。他是问薏米要不要炒制。
0: 对对对对对，薏米是这样子的啊，生薏米它是清热利湿的，如果经过炒制以后，它的寒性它是大大下降的，也就是说它清热利湿的作用会下降，所以炒过的薏米我们更加会多用于来去寒湿，就是温化水湿。对，
1: 薏米是偏凉的，生的薏米是偏凉的，然后炒过之后呢寒性就会减退，
0: 对，
1: 专化寒湿的，
0: 哎，对，它就会在我们用来温化寒湿。
1: 那像寒湿体质的话是可以来吃炒薏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区分一下自己到底是寒湿体质还是湿热体质啊。
0: 对，
1: 那寒湿体质像晒衣服一样，用温热的太阳把湿气蒸发掉，所以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都不要吃。
0: 对，
1: 多吃一些生姜可以吗？
0: 生姜，干姜，然后
1: 花椒桂皮，
0: 哎，对，这些都是一个温热的作用的。
1: 好，那如果您是湿热体质的话，多吃赤小豆薏米水，
0: 赤小豆，薏米，然后还有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冬瓜，对，还有荷叶、绿豆，这些都是清热利湿的。
1: 湿热体质的朋友记得三伏天多吃这些东西。那也有朋友问肖主任，这个冬瓜到底是要削皮吃还是要带皮吃啊？
0: 其实冬瓜它带皮它的哪个功效增强了呢？就是冬瓜带皮的话，它清热它那个利湿消肿的功用会加强。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还有那种就是我们专门用来利水的，它就是都带皮的五种东西，所以这个皮的话它走皮肤以形是形嘛，它就是消肿的作用会更加要强一些。
1: 就是如果你煲汤的话，冬瓜排骨汤啊或者是什么的冬瓜炖汤的话，不削皮咱们利尿消肿效果会更好。
0: 对，有的美女她喜欢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些浮肿，其实她带皮的话就效果更好。
1: 明白了，现在大家都拿笔啊记个笔记了，就是先判断自己的寒湿体质湿热体质，然后在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吃，千万可不要吃错了。节目一开场呢，我也转述了很多朋友们在夏天饮食的一些习惯，可能没有像咱们专家了解的那么清楚，今天听了节目之后总算弄清楚了。一开场我们就提到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三伏天，那就多吃冬瓜，多吃黄瓜，多吃西瓜，多吃苦瓜，反正是带瓜的咱们多吃就好了。那三伏天多吃苦的，多吃苦瓜降火，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长期吃苦瓜呢？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对于有些关节怕冷的人会不会有些害处呀？
0: 首先苦瓜是我们比较钟爱的，尤其是夏天。对，但是提到我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每一个东西它长期使用，它有可能会出现它的一些弊端。就像我们的苦瓜，它是属于寒凉性的一个食物，它对于这种湿热症的、食热症的，它可能是比较适用的。它可以清热利湿，但是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一些脾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加重它脾胃的负担，影响它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所以我们并不主张长期食用苦瓜。对，
1: 苦瓜在中医里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吗？
0: 对，是的。
1: 它的核心功效是清暑涤热、明目解毒。但是呢有一些关节怕冷的朋友，他们本质上来说是

0: 阳气不足。
1: 对，首先我们提到关节怕冷，既然怕冷，它就有两个原因啊，要么就是它本身体质就比较偏阳虚，就所以它怕冷；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最近在周围环境，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感受到了外邪的这种寒湿邪气的侵犯，当然也有可能是内外这个原因都有的，才造成了的关节怕冷。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看苦瓜它是寒凉的，那你本身又怕冷，又有寒湿的邪气在这里，当然就不适合吃苦瓜，有可能吃苦瓜就会加重你的病情。
0: 各位关节啊不太好的朋友，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天天吃苦瓜来降火啊，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在三伏期间啊，会出现乏力、虚汗，是不是这个气血出了一些问题呢？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会不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呢？
1: 首先是讲到这个三伏天啊，三伏天的话，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阳气。例如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啊，就是过度的去喝
0: 凉茶，
1: 凉茶或者寒凉这一方面
0: 清
1: 的
0: 火
1: 茶
0: 茶。
1: 饮。对对对
0: 反
1: 对
0: 正
1: 对，
0: 不管自己是什么体质，身体是什么情况，反正就到了夏天，我们就多喝凉茶吧，多喝凉茶好。
1: 对，还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大家到了三伏天，可能白天、中午都食欲不太
0: 不想
1: 好，
0: 吃东西。
1: 对，太热了，不想吃东西。到了晚上凉快了，就觉得食欲大开，哎，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伤阳气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晚餐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都会伤我们的阳气，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它处于一个潜藏和休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吃得过饱过晚，你就相当于被动的把它调动起来工作，它就是不断的在工作，那它的消耗自然就会越大，所以还是会损伤到我们的阳气，
0: 好，这
1: 对，
0: 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啊，大家在三伏天就要开始纠正过来了。不要看到凉茶就猛灌，看到清火茶就天天喝，还有晚上千万不要吃太饱，晚餐时间也不要太晚。早上有些朋友呢喜欢喝水，并且呢就也是养成了习惯，早上我们就喝一杯淡盐水，多喝一点儿，一晚上都没喝水了，多喝点儿淡盐水。还有呢，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冰牛奶，那这种饮食习惯是不是在三伏天对于乏力虚汗的朋友来讲也是错误的呢？
1: 对。这个的话也是啊，首先从它的原理来说，我们早上起来就是一个阳气生发的一个起点，相当于你醒来了，我们的阳气开始上升了，就相当于我们的火苗是处于一个小火苗的状态。但是你一起来，你喝一杯冰水或者喝冰牛奶，那相当于直接你就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所以它这个脾胃运化，我们是靠阳气嘛。那你这整天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0: 如果您现在乏力虚汗的同时，而且还出现了心慌气短，在三伏天稍微动一动，干点家务你就喘，这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
1: 这种的话，有可能它是一个，气虚的同时，它还有阴
0: 阴
1: 虚，
0: 虚。
1: 哎，就是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首选的是不可以再接触这些比较寒凉的食物，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温补的食物来调养。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结合相应的外治法，例如我们大家以前聊的比较多的晒背，我们选择一个时间段，当然还是要做好防晒。我们来适当的晒背，晒背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微汗为止，切不可以出大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医治疗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的督脉灸、火龙灸，这些都是在督脉上进行一个温阳的操作。它可以帮助你补阳。

0: 和森阳。
1: 嗯，好，如果您是气阴两虚的这种重度状态，光靠刚才肖主任给大家提醒的这个改变饮食习惯那还不够，所以呢在三伏天可以来尝试做一下督脉针灸，哎，来温补一下自己的阳气，可能改变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一点。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三伏天应该如何吃更养生呢？哪些食物我们最好别吃？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忌口呢？冬病夏治到底应该如何治？我们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中医与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肖志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释惑。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参与节目，有任何问题我们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回复您。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学会了区分自己的这个体质到底是寒湿体质呢还是湿热体质，然后对症下药。同时呢，节目嘉宾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主任医师肖志医生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冬病夏治，到了三伏天应该如何正确的来饮食。这里微信上有朋友说，到了夏天啊，我的胃口就特别差，典型的苦夏型，有没有适合的一些简单的健脾开胃的饮食方法呢？谢谢。
0: 嗯，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前面就是基本辨别一下个人的体质。
1: 嗯，
0: 因为他刚刚出现的这个症状有可能就是寒湿湿热它都有可能出现。
1: 嗯，
0: 一个要看一下自己的并发症的这种情况有哪些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小便啊和舌苔的这个区分。
1: 嗯，
0: 然后在夏天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可以开胃的食物？
1: 嗯，
0: 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啊可能就是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泡水喝。
1: 嗯，
0: 但是它相对来说更适合偏寒湿一点的。
1: 嗯
0: 啊，对，这种开胃如果是湿热方面比较重一点的开胃，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到山楂。
1: 嗯
0: 对，山楂泡水喝，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老人家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鸡肋精，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开胃消食的作用。对，
1: 还一位朋友可能是家长啊，他说小孩子8岁啊，一到秋冬季就容易鼻炎咳嗽，脾胃偏弱，不太喜欢吃饭，三伏天饮食要如何调理？小朋友有小朋友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特别的饮食需求吗？
0: 嗯，首先啊，八岁的小孩如果是在一

0: 个正常体质的状态下，小孩他相对来说他是阳气比较旺盛一点的，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脾胃比较弱，我们首先是忌口，首先是忌口，就是说哪些东西他不能吃，当然这个也是家长很难管控的一个。其实按照我们的原理来说，那他一切的生冷食物其实都是一个忌口的状态。就是冰的冰激凌
1: 冰
0: 啊，
1: 淇淋、冰西瓜、
0: 对呀，
1: 冰
0: 冰
1: 冷
0: 饮
1: 饮，
0: 料，对，还有海鲜类的食物，它也是属于比较偏寒凉的。所以，我们首先从忌口这方面做起，然后适当的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去寒湿的，相对来说温一点的东西。如果讲究胃口的话，你像陈皮还是可以适当的食用。然后前面那位听众提到的。把薏米炒一下，再来使用，对，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比较合适的。
1: 好，微信上有位朋友说："肖主任你好，我是虚寒体质，我今年呢想贴三伏贴来做冬病夏治，贴伏贴前后的时间，有些食物是不是有一些忌口呢？"
0: 三伏贴啊，最近的话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么在三伏贴的前后，我们有哪些饮食方面的注意？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个就是贴前，贴前的话，我们讲究要让它清润，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浊气，一些黏滞的东西，能够正常的把它排出去。这时候的话，我们就主张清淡的饮食，可能还要偏温一点，例如多饮温水，食用一定的温粥，或者是就是贴的前几天也可以这样子了啊，就是温热的，然后煮面条，尽量把它煮烂一点，煮透一点，让我们好消化吸收，把这个对整体的状态处于一个清理干净的状态。对，然后贴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贴的时候用到的药物都是一些辛温发散的中药，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贴到穴位上以后，让我们的毛孔张开，处于一个阳气外散的一个状态嘛，让它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一些温补的，它毛孔打开以后。我们就更好把这些温阳的东西渗入到我们的里面去，然后把我们里面的湿浊之气把它清理干净。对，然后贴完以后，我们当然是要忌一切的生冷食物，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冰的东西，还有海鲜类，还有这些洗澡不要洗冷水。对，这是贴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饮食方面，然后大家贴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出现皮肤微微发红，
1: 起
0: 皮肤，
1: 水泡。
0: 对，起，如果是那种小的水泡，它是可以自行吸收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寒湿外泄的一个表现，
1: 那
0: 就
1: 所以
0: 是，
1: 是一个好现象。
0: 对，如果是小的水泡啊，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你寒湿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切记吃，不要吃生冷的东西，可以吃一点微微温补的东西，然后让它自然的吸收。当然，如果是大的水泡啊，或者是渗液呀，
1: 还
0: 甚
1: 有
0: 至，
1: 感染或者很痒啊，痒
0: 对，
1: 的
0: 那
1: 晚
0: 就
1: 上睡
0: 一
1: 不
0: 定要
1: 着，
0: 到医院
1: 晕。
0: 去正规的处理。
1: 这是什么原因？会贴完三伏贴之后，就是每个人出现的症状不一样呢？小水泡和大水泡、大面积的感染或者是瘙痒难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是根据平时我们贴过三伏贴的一些临床观察，其实阳气相对来说足的人，他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反而更少。对，阳气比较虚，然后寒湿又比较重的，他反而更容易出现这种起水泡和皮肤发红，这种湿邪往外排泄的这种状况。因为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水泡里面它就是水。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些湿浊之气，它要往外面排出来，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长水泡。当然，也因为个人体质有一些差别啊， 像什么特异体质的，对吧？它特别容易过敏的，或者是对某些中药成

0: 分它过敏的，它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排湿气的同时，还有一种过敏现象。这种现象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正规的处理，以免感染。
1: 刚才也针对微信上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啊，三伏

0: 是要换吗？是不要吃米饭或者吃别的主食吗？
1: 这个没有，
0: 没有这么说
1: 对，这
0: 法，
1: 个没有
0: 没有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说
0: 说法。
1: 法，对，
0: 好，还有就是，我老公晚上啊，他喜欢搞运动，搞完运动出汗之后啊，他就喜欢洗冷水澡，还跟我争说，怎么可能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还洗热水澡，你不难受吗？我都说长期这样的一个习惯会损伤阳气，出汗之后的正确降温方式是什么？我老公一边开车一边听，赶紧权威的告诉一下他。
1: 其实应该是说这位女士说的很对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出汗，尤其是出大汗，我们要跟排湿做一个区别。对，我们所说的湿气，它是一种湿浊之邪气。对，但是我们的汗液，它是属于津液的一种。对，当你出大汗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津髓汗脱的一种情况，气髓汗脱的一种情况，就是大量的排汗，实际上是人体大量的津液脱失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你出大汗，或者是你运动完出大汗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处于一个皮肤毛孔张大的状态。就像我们张大了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邪气它很容易从皮肤的毛孔进
0: 侵
1: 入，
0: 蚀到身体内。
1: 对，例如这个时候你毛孔全部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你去洗一个冷水澡，且不说它当时的这种冷的刺激它进去了多少，至少它马上就把你的毛孔闭起来了，对吧？
0: 我听您这么说，我都觉得，
1: 对，
0: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
1: 对，
0: 赶
1: 所
0: 紧
1: 以你应该
0: 停
1: 可
0: 下
1: 以
0: 来。
1: 理解啊，
0: 好，
1: 对对。
0: 好，伏天养生，食养为先，分清体质之后再做合理的清补，一定要记得三伏天啊，咱们要管住生冷油腻，夯实我们的脾胃根基，再配合冬病夏治，顺势的来补阳气，因地制宜做好。专属于湖南人的三伏调养。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请肖主任告诉我们您在医院的门诊时间吧。
1: 好的，我是在长沙市第三医院中西结合中医和风湿免疫科，然后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0: 好的，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到此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肖志医生的专业科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
3: 道
2: 》，
3: 诊有
2: 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老年朋友身体不舒服，总喜欢忍一忍、扛一扛，觉得小事儿不用跑医院。但是有些身体信号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报，硬扛只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教大家几个一定要立刻就医的急诊信号，建议长辈们记牢了：突然头晕眼花。一侧手脚发麻无力，嘴角歪斜，说话含糊，这是中风前兆，必须马上就诊。频繁的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冒冷汗，大概率是心脏问题，千万不能拖延。另外，持续高烧不退、剧烈腹痛、突发眼睛模糊，也不要在家自行吃药缓解。老年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很多重症早期症状都很轻微，早检查、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病变大病。不确定的症状，宁愿多跑一趟医院，也不要心存侥幸心理。突发不适无人陪同，不懂轻重不敢就医，您可以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同急症就诊，快速引导就诊通道，让家人就医有依靠、有保障。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你看见川流不

0: 悉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起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0: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

0: 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彦君。

0: 经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阳光。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

0: 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 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

0: 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关键。 降息，适时降水，

0: 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性，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

0: 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3: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5: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6: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 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

0: 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6: 来，
7: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8: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7: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9: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7: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7: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8: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5: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5: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

0: 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我是文员，
2: 我是秘书，
3: 也是伐木工人。
4: 我是客户的伙伴，
2: 我是同事的搭档，
3: 也是树木的敌人。
5: 我是老板的助手，
6: 我是业务的能手，
7: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8: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9: 岳麓山，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5: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提升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4: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全面叫停高空吊装。
5: 湖南早稻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
4: 先锋闪耀，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把省城中医专家送到百姓家门口。
5: 先锋闪耀，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公司党支部党建领航聚合力，技术攻关显担当。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篇。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

0: 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提升我省院前医疗急救能力，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院前医疗急救能力不仅是地方医疗卫生综合实力的体现，更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民生，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高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能力的高度，切实把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沈晓明强调，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结合三医联动改革，加快构建全省急救体系一张网，不断提高急救运转效率。要完善工作体制机制，理清省市县乡职能定位，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急救服务模式，抓好突发事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健全首席医疗官制度，建立医疗力量前置体系，加强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推广，加强跨部门跨地域资源统筹，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优化布局，提升应急救援处置效率，推动急救资源下沉农村，探索适合农村的急救服务机制，开展急救知识普及，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加快推动小块龄地方立法，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把好经验固化为好制度。要强化投入保障，坚决防止重复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确保可持续运营。要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结构，探索激励政策，提升队伍专业性和稳定性。要持续提高健康教育社会参与度，加大第一目击者培训力度，同时将交警、消防救援人员、外卖员、安保人员等纳入重点行业培训范围，进一步提升培训质效。省领导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蒋迪飞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11号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

0: 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级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11号到13号，我国中东部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台湾岛、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京津冀及东北等地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东南沿海地区需要关注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的影响。
1: 据湖南省气象局消息，11号到13号，省内大部分地区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39度。另外，11号晚到12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风力加大，湘东北局地大雨，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关于加强本轮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城市运行、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乡房屋、城镇燃气四大重点领域，全域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0: 通知要求各市州住建城管部门要将台风强降雨和大风防范应对作为当前首要工作，抓实抓细，依托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对市政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与提前预警，加强对排自泵站、排水管网、应急设施的巡查、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保障城市排水畅通。在供水保障方面，加密水质检测频次，全面检修备用发电设备，确保供水安全。在道路桥梁方面，及时清理边坡、隧道及护栏隐患，加固路灯、龙门架及广告牌。在城市绿化方面，全面加固行道树及户外广告设施，风雨过后迅速开展清淤抢修工作，恢复市容秩序，严守房屋市政工程安全底线。收到极端天气预警后，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叫停高空吊装、基坑开挖等室外作业，并迅速组织基坑周边低洼地带及活动板房内的施工人员紧急撤离。各在建项目要迅速开展防风抗涝专项评估，对脚手架、施工围挡进行加固，针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关键设备要逐项检修，及时将处于低洼及地质薄弱区域的大型机械转移至安全地带。台风过境后必须完成全域隐患排查与核验，经严格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严防次生事故发生。强化城乡房屋安全管控，对辖区内的老旧危房、低洼易涝房屋、切坡自建房及临时搭建物实行主动排查建档，在台风来临前必须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切实履行告知与劝导义务，动员业主开展自查自救，对家中落地窗、老旧门窗加装加固支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易坠物品，严防高空坠物，从严排查饭店、民宿等经营性自建房结构安全。物业企业需同步加固小区公共幕墙、老旧门窗及违规电招广告牌，并在地下车库、通风井口等关键部位配齐挡水板、防汛沙袋，检修调试排水泵，依托社区网格力量实行全天候巡查，遇有险情第一时间封控警戒并上报处置。围绕城镇燃气安全，立即对场站、市政管线、老旧小区、餐饮用气场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防范大风坠物损毁管网，加密管线巡检频次，发现泄漏第一时间关停气源。各地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突发事件限时上报制度，严禁迟报、漏报、瞒报、谎报，预警升级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避险，前置应急队伍、机械物资，一旦发生险情快速到场，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洪灾无情，乡贵同心。7月10号，10台满载着怀化人民深情厚谊的运输车在怀化市政府大楼前集结完毕，正式启程奔赴广西贵港防汛救灾一线。此次驰援行动共为灾区送去价值50多万元的冲锋舟、消杀物资及生活保障品等。来听记者杨晨的报道。

0: 连日来，广西贵港市因为持续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城区及乡镇内涝积水严重，群众生活物资和防疫消杀物品供应不足。怀化市迅速响应，紧急动员市内骨干企业筹措救灾物资，多家企业在数小时内完成了物资集结。此次捐赠的物资包括矿泉水7650件、方便食品1009件、消杀物资1720件。以及用于水域救援的橡皮艇16艘，总价值50多万元。怀化嘉汇集团党委副书记周良英：
1: 我们这次参与到这个支援行动当中，就是组织了一些方便面，然后还有速食面包，还有我们一些那个干净的矿泉水，还有消杀的一些物品，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 为确保物资快速安全运抵，怀化市统筹调配10台大型运输车辆，选派经验丰富的驾驶员执行任务。运输车队当天晚间就抵达了广西贵港，第一时间把防汛救援物资送到受灾群众手中。当地救援工作人员：
3: 相贵一家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4: 给力了。捐赠的物资我们会及时把它放到困难群众手中，让灾民看到希望。
0: 怀化与广西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多年来商贸互通，应急联防，早已结下了深厚邻里情。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情，怀化全市上下闻令即行，尽己所能，企业慷慨捐赠物资，普通群众自发奔赴一线参与抢险，跨越山水守望相助，以点滴善举汇聚磅礴力量，和广西群众并肩作战，共度难关。
2: 当前湖南早稻已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抢抓时节，以现代化农机赋能早稻生产，全力保障早稻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0: 受到近期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岳阳部分农田出现积水，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各地迅速组织农机与农户开展早稻抢收作业，全力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在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田间，6台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稻田中穿梭作业。临湘聂氏镇兆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冰居：
5: 我们提前每一级多来收割机，稻谷刚送上来就能及时干燥，彻底解决雨后发芽风险，能使我们全面李广精准增长与机收全程技术，每亩各增长10公斤，养收的效率较往年提升近3成。
2: 在汨罗市罗江镇粮食生产万亩示范片，种粮大户集中调度收割、运输、烘干等设备，最大限度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早稻。今年汨罗市主导的品种松雅12亩产达到1000多斤。目前该示范区连续3年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25个品种逐一实割测产，为农户搭建看和选种的直观平台，筛选出抗病性好、产量高的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种粮大户向铁青：
6: 现在满满的一车稻谷接近13000多斤，估计能卖到11000，这收下的稻谷呢，马上会进入我们的谷物烘干中心，会及时的烘干，确保今年早稻粮顺利归仓。
0: 在屈原管理区，7.5万亩早稻陆续开启了大面积集中收割，为筑牢粮食生产根基，今年屈原管理区持续深耕粮种推广和品种筛选工作，精心开展24个早稻品种示范展示，择优筛选适配本地水土、抗性优良的水稻品种，重点推广中安早35、中安2号、湘安早4号、湘安7号等各低积累优质品种，从源头提升早稻品质和抗风险能力。
2: 截至目前，岳阳市235万亩早稻已进入收割高峰期，岳阳市积极统筹调度各类农机设备下沉一线，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同步推进稻田排水、晚稻育秧及秧田管理，确保全部早稻收割任务在20天内高质量完成。
0: 连日来，桃江县迎来持续晴好天气，全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 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
2: 在桃江县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单日可收割稻田100多亩。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余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兵：
5: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0: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统筹调度全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全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的问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7: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熟期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械稻压缩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2: 7月9号，宜章县盐泉镇团结村早稻率先成熟开镰收割，拉开了全县2026年早稻收割序幕。田野间迎来今夏首轮丰收图景。在位于团结村的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金黄饱满，长势喜人。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机械化高效作业让田间收割井然有序，最大程度减少粮食损耗。宜章县姚如堂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金奇：
8: 现在我们这些田都改成了高标准农田，非常便于田间管理。今年气候条件很好，水肥病虫害防控到位，早稻长势优良，机械化收割时省时省力，效率高，有效减低了人工成本，今年收成十分可观。
0: 近年来，宜章县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抓实早稻生产工作，全县落实早稻种植面积16.4万亩。通过落实种粮惠农政策，建设集中育秧基地，推广优良稻种、下沉农机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保障早稻丰产。宜章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石春亮：
9: 当前全县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下一步我们将统筹调配农机力量，次数开展田间技术指导，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晾晒入库，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稳定全年粮食产能。
2: 从计算机行业跨界中医药，省优秀共产党员刘振宇不是医生，却把全省86个专委会的专家送到偏远乡村。
0: 在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刘振宇，一个从计算机专业跨界到中医药行业一干就是20年的大管家。刘振宇是数万名专家背后的总调度，每年学会都会组建党员专家志愿服务队，把优质中医资源往基层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二科主任邝涛：
10: 学会做这个这种给我们搭建的平台，使我们省级医院的医生服务能够下得去，基层的医生能够有机会来学习。
2: 基层缺什么？刘振宇心里有本账，缺专家，缺技术，缺培训。老百姓看中医跑远路，于是学会每年实施赋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他带队跑遍了郴州、湘西、邵阳的偏远乡镇。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11: 走进党员专家志愿服务的下沉一线，持续把优质中医药资源送到基层，把党建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服务。
0: 党建工作怎么不落空？刘振宇想了个实在的法子，专门聊中医药政策和基层短板，最后把讨论结果变成学会当年的服务清单，这样理论学习不飘在纸上，全都落在了具体的活里。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党支部书记、副秘书长刘振宇，
11: 通过一等带教、技术培训、科普宣教，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能力，汇集乡村百姓，以高质量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助力健康湖南建设。
2: 近年来，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始终将党建嵌入科技创新全链条，让党员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刀利刃，用实际书写国企基层党组织的使命担当。
0: 位于长沙城北的1067米长的实验跑道是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它能够模拟飞机起降的真实环境，通过海量测试为国产飞机技术改进提供技术支撑。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12: 我们飞机起落架、机轮刹车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啊，我们要不断地放到这个试验平台来反复地做实验，我们累积相关数据，为未来我们相关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提供支撑。
2: 这一试验平台的建设，国内无先例，全球无模板，是一场无人区拓荒之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公司党支部将党旗插在技术攻关最前沿，设立党员突击队、技术攻关岗，让党员始终作为平台建设和科技攻关的攻坚主力。为了加速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支部还走访了40余家高校、院所、企业等，开展党建联学调研，将分散的智力资源、工程资源和应用场景连接起来。在团队的努力下，公司累计申请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14项，实验时间超2000小时，采集数据超1000组。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纪检委员张英杰：
12: 我们将锚定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飞行器起降系统研发和设计基地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申报工作，逐步将试验平台打造成国内飞机起降系统技术创新的高地。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工程长沙荣成干道 G107 雨花区三自强至朝云路段公路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控制性工程探坡大桥设油气管道保护施工顺利通过权属单位联合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全线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卡脖子工程顺利收官，探坡大桥全面转入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为加快长株潭交通一体化打通了关键堵点。
2: 记者从湖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二季度省直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2000笔，金额14.07亿元，笔数同比增长25.64%，金额同比增长41.8%，贷款金额增速远超笔数增速。这意味着单笔贷款的额度显著提升，公积金对职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在加大。
0: 连日来，三湘大地碧空如洗，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市民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蓝天大片儿。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空气质量整体呈现向好态势。 截至7月9号，全省 PM2.5 平均浓度较上年同期改善20.1%。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3: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14: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4: 我本可以。
1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9: 妈妈妈妈，
17: 等一下。
14: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1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8: 哎呀，我的鞋子！
2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23: 喂，妈，今天干啥了？
2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2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2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24: 哦，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2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4: 因为路变了。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
20: 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